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9.1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掉落保利龙，南下33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出口匝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乌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其中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15.4到15.1公里之间，南港交流道前中外线掉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21.7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4: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3: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4: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3: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4: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5: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条。

8:04喽，在国道3号北上15.4到15.1公里是在南港出口前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25.5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清扫是在内侧。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是车多的。国道5号南下21.7公里雪山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的故障车排除喽。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另外台北市的滨江街105号是在涵洞向下方砂石散落。台64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都是车多的，另外双向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行速度缓慢。另外，在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也是车多。

宇宙人的歌声一起去跑步。今天看联合报的副刊哦，发现这个新时代下班之后的社交生活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好像有一部分的人是下班只想回家，在家里面躺哦，觉得上班已经很累了，所以下班只想放松。但是据说现在新时代的朋友们追求的是健康的身心体态，所以下班之后呢，可能不是跟人家约吃饭哦，而是换上运动服跑鞋在夜里奔跑，或者是换上瑜伽服调整呼吸的频率。这个是下班的时间哦，周末假日也不是在家里躺，而是跟一群同好展开球类、自行车、登山、潜水等等的活动。说现在运动社交是当代年轻人最爱而且最受欢迎的生活社交方式。所以你是年轻人吗？还是你是家里躺的人？现在运动社交真的是蛮多的，有不少的运动品牌，他们各自有成立像是俱乐部啦、跑团或者是训练营等等，把单纯的商品销售变成一种生活态度的认同。那这个好处是他们能够深化使用者的忠诚度，扩大影响力。那对于一般民众的好处，当然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行为，同时你在进行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它是有一种社群归属感的。那如果你不太喜欢这一种有一点点商品置入感觉的运动品牌的相关活动的话，其实现在在社团上面，比方说像是在翠啦，在 IG， 你可以看到很多类似揪跑步或者是揪登山或者是单纯就是女子社团，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看画啦，或者是聊书啦、登山啦、出游的活动很多元。只要你开始看到这样子的贴文，相信大数据会不停推播给你的。你的假日其实一点都不寂寞，也不一定要在家里躺，你可以有非常多外出的机会。那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进行运动的时候呢，也比较没有社交上面的压力哦。西武高架北上25.7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同时也说西武高架北上过了环北出口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跟外侧，所以注意喽，西武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前跟过了环北出口都各有事故发生。国一北上25.2公里，这边是台北交流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15.4到15.1公里，南港出口前掉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拜拜喽。

0: 的。
1: Lost Corner 来自米津玄师，在西武高架北上再次提醒，环北出口前跟过了环北出口都有事故发生。北上在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是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过了环北出口内侧跟外侧有四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五号南下在头前入口匝道的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往南头前到所有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2: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1: 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各调涨0.7跟0.5元，所以调整过后的参考零售价格：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3元。暑假户外活动增加，新北市动保处提醒，统计今年上半年受理动物救援的案件当中，高达200件是白鼻星、鼬獾等狂犬病高风险物种，而且频繁出现在板桥、淡水、新店等都会社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台湾目前仍属狂犬病疫区，病毒主要透过感染动物唾液经伤口传播，属于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新北市动保处提醒民众，外出时如果发现白鼻星、鼬獾等野生动物，切勿靠近喂食或是触摸，也应该避免家中犬猫接触野生动物，并每一年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降低感染风险。秘书谢友达说，
4: 一旦被动物咬伤时，请遵循一剂二冲三送四关，牢记动物特征，用大量肥皂清水冲洗伤口15分钟，并以优点消毒伤口，尽速送医评估是否要接种疫苗。
3: 动保处指出，日前新店区有一户民宅曾有母的白鼻星误闯，将母兽赶离后才发现屋内留下4只刚开眼的幼兽，最后由动保处接手人工哺育，完成野化后野放，提醒白鼻星已经逐渐适应都市生活，不少民众是在社区天花板、住宅夹层、工厂屋顶，甚至会在运动场馆发现他们的踪迹。民众可以封堵通道、洞口，且不将垃圾放置于开放空间或是室外，断绝食物来源，减少野生动物入侵住宅以及接触机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东门溪水质净化处理设施通水仪式，他表示市府透过中央、地方和民间企业合作，持续改善南崁溪流域水质，以实际的行动优化河岸的清水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东门溪水质净化处理设施是由市府环境部和台湾美光科技共同挹注经费，工程斥资3亿141万元，展现公司协力推动环境永续的具体成果。他说，南崁溪上游早期是 PCB 印刷电路板产业聚落，一度影响河川水质，但随着产业升级、环保法规日趋完善以及企业积极投入污染防治，目前河川水质和周边环境已经明显。

0: 先改善。
1: 这边做好了以后，地下的这个净水设施，地上是一个都会公园。那么这个净水设施做好以后，对于改善南崁溪的水质有相当大的帮助。同时，上面是一个都会型公园，也可以让我们市民多一个清水的空间。
0: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东门溪水质净化设施采生物处理生态工法，并降低设备运转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此项工程去年三月开工，主体工程即日完工，通水试运转，预计明年1月3日启用。届时每天处理的水量可达15000吨，预估可将氨氮浓度降到每公升3毫克以下，加速让南崁溪水质脱离严重污染。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曾姓骑士因为行车不稳，遭警方上前排查时发现他神情怪异，准备对他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没想到男子假意配合，实际上跳上机车企图逃离，后续快筛也验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员警巡逻广州街时，注意到一名曾姓男子骑乘机车行车不稳，上前拦查时发现曾姓男子眼神飘移，神情紧张，在征得男子同意后准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不料曾姓男子趁员警不注意突然跳上机车企图逃离，所幸员警反应迅速，立即上前将曾姓男子制服，并依妨害公务罪嫌将男子逮捕。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所长杨静华说，
4: 盘查期间，该名男子假意配合，趁员警稍不注意时突然跳上机车企图离去，员警正将立即拦阻并予以控制，
3: 后续警方将曾姓男子带返派出所侦办，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讯后将依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万华分局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及判断力，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害人害己，也将面临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汐五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前跟过了环北出口都有事故，现在环北出口前25.7公里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汐五高架北上过了环北出口，4辆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内侧跟外侧。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警察局公布6月份诈欺案件概况，并揭露最新诈骗手法。诈骗集团指示被害人到 ATM 提领现金后当面交付，用以规避银行临柜关怀提问，提醒民众如果遇到要求面交现金的交易要特别注意。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5: 基隆市警局统计，六月共受理诈骗案件157件，较五月减少7件，总财损较上月下降30%。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近期发现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营联防，除了不断更新教导被害人临柜提款说辞外，更指示被害人以现金面交。近期就有民众在5个不同的金融机构每天提款分批交付，被骗走300多万元。
6: 这些诈骗集团啊，知道我们跟金融机构合作，在柜台拦阻非常有成效，所以他们也改变他们的模式，他请这些被骗的民众不论是从金融机构或是他去信用贷款，但是他不临柜，他请民众直接从 ATM 每天领取款项。我们有个案例，一个民众私人借贷跟信用贷款大概300万，然后他将这300万转成5个不同金融机构的账户，利用 ATM 每天领取10万或15万，在一个礼拜里面就领取出300万，交付给诈骗集团。这是诈骗集团要想规避我们透过金融机构不论汇款或领款的拦阻，他们想出了变通方式，包含以前的购买黄金也都是一样。但不论是购买黄金或等等各种，一定要被害人先把钱拿出来。
5: 遭诈骗的民众亲友 A 小姐分享真实的案例，她表示，朋友在脸书结识一名网友，对方嘘寒问暖，取得信任，让朋友深信对方是真心要交往。之后，这名网友谎称有酒类投资可以获利。朋友虽然曾经怀疑，但对方派人主动携带保证书到朋友的住处，并当面收取现金。

0: 又依照指示临柜汇款多笔，累积遭诈超过上千万元。
1: 就在 FB 上，就是有人加他好友，他就跟他聊，然后就每天聊了嘘寒问暖啊，吃饭啊，干嘛等等，这样培养感情。到最后叫他投资麦卡伦的酒，然后他就相信他了。然后刚开始相信他的时候，叫他先投资，然后第一次两次去汇款的时候，就是比较麻烦嘛，然后就问东问西，可是还是银行还尤其还是给他汇的，然后他就跟诈骗集团说他汇款很麻烦，后来他就在家里面面交，就第一次就领了六七十万，然后就有派人来家里面领。然后第二次又来领完了，然后又继续骗，说要再投资，但钱不够，然后他又去那个永丰银行又要汇200万，然后后来就被那个信六派出所那个张金豪发现了，他就通知我们，让我们去，我们就去，然后那个我家人就跟警察就很凶，就发生争执。然后就没有会成功，然后我们就把它带回来。
0: 基隆市刑大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案件数增加最多的是仁爱区，较上月增加36%，每万人案件数最高的是安乐区。至于高发案类，网络购物诈骗居首，占28%，其次是假投资诈骗，但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
2: 六月份高发的诈欺案内哦，受理件数哦157件里面哦，最多的是哦网络购物的诈骗哦，那第二个是假投资的诈骗哦，第三是骗取金融账户哦卡片的这相关的诈骗。那有关于这个六月哦高发财损的哦诈欺的案内哦，财损数哦4854万元哦，是以假投资诈骗哦。这个财损数为最多，占了大概1/3哦。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那第三个是网路购物的诈骗。
0: 针对新型诈骗手法，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建议中央严拟 ATM 提款限制管制，针对短时间密集提款、跨账户异常提领等情况加强限制，并且建立 ATM 提款及时简讯通知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诈骗集团利用被害人以 ATM 持续提领现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台66线往西的方向23.6公里，这边是平镇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说有塑胶轮毂掉落。在西五高架北上过了环北出口内侧跟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哦。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建国南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发生了事故。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柏林上周六发生同志游行汽车冲撞案，造成一死29伤。嫌犯在冲撞人群之后，还涉嫌持利器攻击民众，随后逃离现场。警方在柏林西区一座小型菜园展开攻坚行动。21岁的嫌犯博劳特遭开枪击毙。他过去因涉嫌策划恐攻，被德国安全单位列为伊斯兰主义危险人物。案发前正在接受去极端化的辅导。经济部与工研院携手业者组成国家队，历时一年半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打造国产机器狗，展现自主研发能力，未来有望量产商用，强攻40亿美元的商机。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产机器狗具备地形适应能力，是实体 AI 的重要应用。除了涵洞巡检、自主导航、避开障碍和三机群体协作搬运包裹之外，也成功通过消防署认定的第三方公证单位测试，可以在模拟火场中执行侦查任务。在经济部科技专案支持下，工研院串联关键领域的国内产业伙伴，加速推动国产智慧机器人技术成熟与产业化。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我们在台湾这边能够把这个产业应用在我们不管是工厂的实务上面，或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上的这个需求，或是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边有一个实验的一个成果之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2: 过去机器狗市场长期处于两极化，不是动辄上千万元的高阶机种，就是向中国表演性质的录制品。而国产机器狗经过测试，效能完全不输欧美关键零组件，深获国际客户认同。预估工业型市场将在2035年成长到40亿美元。经济部将持续产官学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透过研发平台进军国际。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56岁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上认识的女友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当铺人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经员警耐心劝说，林姓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成功保住财产。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二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5: 员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4: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暑假期间，学生使用 3C 产品的时间大幅增加。苗栗医院提醒，长时间低头滑手机、久坐打游戏，可能会引发姿势不良与颈肩酸痛，建议遵守3-5原则，远离乌龟颈的危机。记者陈依玲报道。
6: 卫福部苗栗医院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李小慧指出，长时间维持同一姿势会使肩颈及背部肌肉持续紧绷，形成俗称的乌龟颈及圆肩姿势，长期下来恐影响青少年骨骼肌肉正常发育。他提醒，暑假更应遵守3-5原则，也就是每使用3C产品30分钟就起身活动至少5分钟，并搭配简单的肩颈伸展运动。
7: 第一是缩下巴运动，维持5秒，重复10次。第二个是肩颈前方肌肉牵拉，也就是缩下巴，眼睛往上看，同时伸直颈部跟双手做飞翔动作。最后肩胛骨运动，双肩往后夹紧，双手依序做出 VUW 的姿势， 再做肩膀往后绕圈动作。
6: 李小慧治疗师强调，暑假是培养孩子健康习惯的重要时机，建议家长每天安排30分钟以上的亲子户外活动，像是散步、慢跑、骑自行车或球类运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

0: 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38了，这里是 FM94.3 京广 GN 交通网台北分台。想问一下，刚刚的五分钟新闻你有仔细听吗？关于最后一个新闻哦，说这个暑假呢，小朋友滑3C 的比例增加，要小心乌龟颈，所以我教大家肩颈运动的守则来保护健康吗？你有没有跟着做？刚刚做了一下觉得很不错耶，这个动作其实很适合上班族，不管你是久坐或者是你是职业驾驶，只能够固定在位子上的时候，因为它只需要动上半身嘛，所以等一下也可以再试试看哦。它后面教的那个运动是你先把这个肩胛骨给收紧，就是好像你的背要夹一支笔一样，夹紧之后呢，手先是 VUW， 就是你把手伸直，然后呢把手肘降到你的肩膀位置，然后再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是 VUW， 由上到下做个3-5次，不骗你，真的马上会觉得肩颈稍微好一些些，这也证明了有动有差啊，各位。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建国南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单在敦化南路，事故排除了，所以就表示回堵的车流在消化。台62线往西8公里是过了暖暖的中间车道掉落铁钩，台66线往西23.6公里平镇三家路道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说是塑胶轮毂。那台北市的景中街往西，就在景华街22巷口的外侧，公车跟行人的事故封闭外侧正在处理。

Techlet 接招合唱团在七月初所发行的全新夏日单曲 Sweet July， 对你来说七月份也是 sweet 的吗？还是你觉得好像不是 sweet 呢，只能用 hot 来形容，因为真的是有够热。

这个热不是只有台湾感觉到而已哦，其他亚洲国家像最近最常报的就是日本了，不停在飙高温，而且那个高温高到哪里好像是永无止境的哦。大概就是因为暑假有太多台湾人要去日本旅游，所以呢就赶快来提醒一下，去到日本真的要小心酷暑，烈日当头。甚至是在华翠看到真的很多人去迪士尼玩，就说暑假来迪士尼的都是强人，因为要有比较多的时间排队嘛。那哇，如果没有遮阴的话，那个一排下来真的不得了哎。好像暑假或者是这种烈日当头的时候，只要出门大概都是强人吧。在西武高架北上过了环北出口，内侧跟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台北市景中街往西就在景华街22巷口的外侧，公车跟行人的事故现场是封闭，外侧正在处理。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车速不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左右，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到30之间，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50。至于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以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都不到60，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下塔悠都是车多，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是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

北欧神话来自 SHE。 在国一北上 31.9 公里过了五谷转接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两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过了之后，内侧跟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解决了。台北市警中街往西就在锦华街22巷口的外侧，公车跟行人的事故现在封闭外侧正在处理。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双向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南要下民权匝道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民族东到国道。

到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光复南，还有往西永吉到光复北上方都是车多哦。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从树林开始到安坑30到50，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40到50之间。在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公里上下，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里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了。

小甜甜布兰妮 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在台北市的北安路往士林的方向，忠烈祠前说有蛮多的砂石散落。那在台北市的景中街往西，就在景华街22巷口的外侧，公车跟行人的事故现场是封闭。

外侧正在处理。台62线往西8公里过了暖暖的中间车道铁钩掉落，台66线也有掉落物，往西方向 23.6 公里是在平镇三交流道前，掉落物在中间车道说是塑胶轮滚。0800-000-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坏乐团的歌声，北漂的日子，这首歌呢是主唱子渊把自己从屏东一路北漂的心情写进歌里面。如果你也是北漂的人，应该会非常有共鸣。这首歌之后，9点喽。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0: 上。
1: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道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8公里过暖暖的中线掉落铁钩，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哎，阿妈，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4: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3: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4: 哈，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3: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4: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3: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4: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3: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妈跑腿就好了。
4: 哦，真正是乖孙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播电台。
1: 9:05了，在国一北上100.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故障，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了三重有事故。台北市北安路往士林的方向，在中列祠前说有许多的沙石散落。台北市景中街往西，就在景华街22巷口的外侧持续封闭，是在处理公车跟行人的事故。

台北市泉源路221号敦叙东山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在进行边坡的落石抢修，这里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也提醒可以多利用东山路上下阳明山。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源街道木栅路3段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

工，务必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同样是在木栅这边，木栅洛尔顿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记得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跟中顺街做替代。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捷运工程，做的是土城树林线，所以往桃园方向的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1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这边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这个施工比较长，到118年哦。台61线双向都有工程在进行，南下是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北上方向是19.7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同样因为施工封闭。那这两个施工哦，就台61的南下跟北上这两个施工都会引导车子走台15线。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踏浪，这个是沈燕的歌声。暑假嘛，因为天气热，也是玩水的旺季。那如果大家有关注新闻的话，应该会发现每年大概六到九月就是热玩水的季节，总是相关的这个水域事故不少。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只要去到海边哦，真的都不要掉以轻心，就还是要留意一下是不是有救生员，然后玩的时候也不要在那边跳啊，或者是做一些危险行为。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了三重，这里有事故。国一北上100.7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国一南下70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前的中间车道，有朋友说有一辆货车

0: 8919的号码，行车摇摇晃晃。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了，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分队的林鸿奎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的，那个分队长要先来提醒一下，如果有在他们这个辖区走跳的承德市商路口，这算是士林区吗？
3: 对，这算士林区的、
0: okay.
3: 但是也是我们交界处啊，所以也是协助宣导一下、嗯、
0: 好的，那要宣导什么呢？就是承德市商路口这边有一个比较新的措施，希望大家后天经过要留意了。
3: 是因为往士林方向北往南，常常在下午的尖峰时段会有回堵的现象，它可能回堵到我们承德福国路口就在我们北投下去，所以 相关的交通单位有寄出一些交通工程改善的措施。
0: 嗯，
3: 那就是例如我们往士林方向的机车道呢，反而是两个机车道，但现在呢它有增加配置变成四个机车道。
0: 哇，
3: 那往靠内的机车道就是往承德路去行，然后靠外侧的机车道就是往百灵桥的方向。
0: 嗯，
3: 那就是让机车的出车空间变大。那再来就是汽车的部分，因为有拨了一个车道给机车当做机车道，但是我们让汽车的绿灯的秒数加长、
0: 哦、
3: 就是让让汽车的执行的那个绿灯秒数的时间增长会、
0: 嗯、
3: 对对对，让他们比较疏解率可以提升，就大概37%这样子。
0: 嗯嗯嗯、
3: 然后我们也把那个东西向就是横向的那个行人穿越道线呢的靠我们北投北边这边的行人穿越道线取消了，本来是两侧的行人都有行人穿越道线，但我们其实通行的行人没这么流量没这么大了、
0: 哦、
3: 所以我们就把其中一个行人穿越道线取消，只留下一个。
0: 嗯，
3: 然后呢这个行人穿越道线是分段式的，就是行人可能走到中央分隔岛的时候就要暂停一下、
0: 哦、
3: 然后我们就会让车子先走、
0: 哦、
3: 对，让有效疏解这个往士林方向的车流这样子。
0: 嗯嗯嗯，好哇，这个改变蛮大的齁，机车汽车跟行人大家可能都要重新习惯一下，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可以真的让机车跟汽车都能够有效的疏解，不要再回堵到北投这边来齁。
3: 是，谢谢。
0: 好，那再来分队长也要提醒一下，这个是我们警广一直在广播的，它就是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施工在全员路这里，之前因为台风嘛，所以有相关的这个落实要抢修要处理，那分队长也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3: 是，非常感谢警广就前阵子一直协助帮我们宣导了。那就是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旁边呢，就是因为台风的那时候有很非常巨大的落石。
0: 嗯嗯嗯，
3: 那前阵子上周其实落石已经清除掉了，但边坡呢因为上周也是有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大的，所以他这礼拜还是持续在做边坡的加固工程。
0: 嗯嗯、
3: 在因为怕说未来又有什么土石崩落啦，所以现在还是要持续的在施工。那目前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有封闭一个车道，那实施单向管制、
0: 嗯、
3: 那封闭的起点一样就是在敦叙工商旁边，就是行义全员路口，然后至到这个全员东升路口这一小段的路段，然后是封闭封闭单向，然后再做这个边坡加固工程、
0: 嗯、
3: 然后现场都会有义交在指挥疏导、嗯、那麻烦用路人行经的时候就配合义交的指挥，这样就可以了，谢谢。
0: 好，所以也不要大家经过这个点想说啊就没有落实了，为什么还不开放，真的是因为边坡还在加固还没有做完，所以不要看到没落实就急着想要过去，时间还没到。好，
3: 是，
0: 那最后面再请分队长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呢？
3: 哦，对，然后就是目前因为相信各位用路人也知道嘛，就是现行就是毒驾的事件频传，
0: 没错。
3: 那其实我们警察各警察机关都非常的非常积极非常认真的在取缔毒驾这件事，因为毒驾真的对社会造成危害非常巨大。
0: 嗯嗯，
3: 那基本上呢还是在宣导，当然毒驾是一个结果，它的起源是吸毒的人去开车、
0: 嗯嗯、
3: 所以真正无论是毒驾还是毒品的使用呢，其实近期警方都是相当积极的在查缉。
0: 嗯。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路检点跟零检点其实基本上啊，除了热食热点之外，我们也多排了很多的勤务在取缔。无论毒酒驾，它是一个合并式的勤务，就路检点，无论毒驾酒驾，我们都会拦查。那

0: 喝就是喝酒不要开车，这已经讲了非常久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毒品的部分也是，就是毒品不要碰，就不会有毒驾的问题，就不要去吸毒。
1: 没错，分队长说的很好，我毒驾是结果，源头是你本来就不应该碰毒。那现在哇，真的也是让脱掉厂觉得有点负荷不了，全台都是大爆满，因为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扫荡毒驾，为了这个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毒品碰不得，还是要好好的做个正确的事情，当个好人哈，各位。好，
0: 是
1: 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交通分队的林鸿奎分队长，谢谢分队长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其实吸毒就一定是坏人吗？肯定也不一定哦。也许有些人真的是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所以他需要这个东西来协助自己放松，或者是有这个东西让他做依靠。但是真的很不好哦，对身体。而且尤其如果你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还去开车、骑车的话，那当然是更不能够容许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管好自己哦，不要太相信自己，觉得自己这个状况是可以开车的。那同等的道理，你在服用一些药物，比方说感冒药，或者是有一些你知道会让你反应比较迟钝，会让你比较想要睡觉的药，以及喝完酒之后，要给自己比较长的代谢的时间，确保自己体内的酒精都已经散光光了，你是清醒的，没有任何一丝觉得质疑，或者是怀疑说我到底是醒了没有，有任何一丝丝的犹豫，都还是请你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哦。

强强联手，这个是老萧萧敬腾，再加上阿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本来以为这首歌讲的是爱情当中的无法自拔哦，有时候你会发现当爱情来的时候是没有理性可言的，你只剩下冲动了。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不是我，那是谁呢？你会觉得是心里的冲动去引导你，好像没有办法制止自己哦。但看了这首歌的相关资料，说这首歌其实讲的是相爱的人在给出承诺跟保持距离之间反复拉扯，唱的是现代的都会男女明明彼此靠近却未必能够真正走在一起的矛盾。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校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公里过了三重发生了车祸，国一北上 101.7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内侧小客车故障停放，台北市北安路往士林方向中列祠前散落沙石，另外台北市的景中街往西就在景华街22巷口的外侧，公车跟行人的事故持续封闭外侧在处理。

回忆里的疯狂。桃园市的大园区航程路二段就在和平西路一段口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在台北市的警中街往西就在锦华街二十二巷口的外侧持续封闭，在进行公车跟行人的事故处理。在树林地区，城林桥是土城往树林的方向，下桥处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同时呢封闭右转要接环汉路引道的全线车道，所以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哦。这个施工今天开始到7月30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野火肆虐法国跟西班牙，森林化为灰烬，村落人去楼空，超过320,000人被迫逃离，消防人员正奋力控制延绵数公里的火势。法新社报道，法国西南部以及西班牙中部的马德里附近的森林大火已经延烧多日，成为两国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台大团队耗时7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以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7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百年治理转型。
3: 在百年之前，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进展。
2: 林业保育署指出，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业图与林业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

0: 本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景中街今天发生一起公车死亡车祸，一名妇人不慎遭一辆中二路线的公车碰撞，随即卷入车里受困，警消获报到场抢救，脱困后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调查。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的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3: 经原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2: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新竹县心想艺术季即日起到10月31号盛大展开，规划五大系列活动，串联剧场展演、亲子体验、科技艺术、城市夜间剧场及特色市集，带来超过40场精彩活动。记者曾佩荣报道。
4: 心想艺术季迈入第8年，以新声响、新观点、新世代为策展主轴，心想选汇聚国内优秀表演团队，带来亲子剧场、音乐剧、相声、吉乐、八音偶戏、跨界马戏等多元演出。今年首度推出心想 Lab， 以科技艺术跨域共创为核心，结合 AI 技术、现场器乐、即时电声及动态影像，让观众也能透过互动参与创作。新竹县政府秘书长李安瑜说，
5: 心想艺术季的活动呢，从7月开始一直到10月哦，总共有超过40场的活动，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今年在整个暑假哦满满的艺术、文化、音乐、戏剧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演。
4: 除了精彩演出，今年艺术季也推出心想共振几张活动，民众于活动期间参与任意场节目或体验活动，每场即可获得1枚章，集满3枚章并完成至少2种不同类别的活动，即可兑换限量心想共振罐头袜1份，另外还有抽限量扭蛋活动，欢迎民众把参与艺术季的美好回忆带回家。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7了，今天在自由时报也看到了关于毒品这件事情哦，也是再一次强调家庭是第一道防线，但是到底要怎么防呢？第一线的刑警也说，真的是看过太多家长一直到小朋友出事之后才惊觉他的小孩竟然有吸毒，所以也提醒家长哦，其实有三个征兆可以及早的察觉小朋友是不是碰毒了。首先是异常果汁味，这个果汁味是从哪里来的呢？电子烟油哦，常常添加果汁或是水果风味，所以如果你发现小朋友的房间或是他的衣物突然有浓烈的甜味，包包里面呢又看到哎，有看起来像随身碟这样子精致金属小主机，还有透明烟弹的话，就要小心了。那再来第二个比较特别的征兆是眼神以及肢体失控，这是因为依托咪酯它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所以你在用了之后会出现类似烂醉的状态。那如果他比方说小朋友他有碰，然后已经有眼神涣散、说话含糊、肢体不协调，甚至突然出现意识，这个是极高的风险讯号哦。长期用的人还会有情绪暴躁、课业表现严重下滑这样子的特殊状况。第三个征兆呢是网络暗语了，如果发现小朋友在社群平台或者是通讯软体当中频繁的使用类似暗语的奇怪文字，或者是短时间内花光了零用钱，常常收到超商包裹，这个也都是透过暗语下单交易的迹象。那第一线员警也强调哦，家庭是最后一道防火墙，如果真的发现小朋友有异状的时候，千万不要劈头责骂，因为被骂只会把小朋友推向另外一端哦，不是把他拉到身旁，是越推越远。所以虽然很难，但是平心静气的跟小朋友沟通，不要用大吼大叫来取代你的关心哦。当你在吼叫、你在怒骂的时候，他是感觉不到你的焦虑、害怕跟担忧，他只会觉得你在生气。那有需要协助，都可以透过校方的春晖专案，或者是警方的少年队，多一份警觉，就能够少一个遭到毒品摧毁的小孩。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已经结束。国道五号南下，现在是平林的出口跟入口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喽。桃园市的大园区航程路二段就在和平西路一段口，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1: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0: 收集，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梁静茹的 C'est la vie。64线往西13公里，再过了三重，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那回堵1.6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大安区辛亥路3段330号，这里是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跟入口的内侧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桃园市的大园区航城路2段就在和平西路1段口，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景中街往西就在景华街22巷口，外侧车道公车跟行人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国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以及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的速度落在40到50，北上方向新竹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高架路段的话，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环北到堤顶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50，北上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在国道2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咯。

台北市的北安路要往士林的方向，说忠烈祠前沙石散落。另外一个沙石散落的地方是在台北市的滨江街105号，就在涵洞下方。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

在台北市的景中街往西哦，台北市景中街往西就在景华街22巷口，公车跟行人的事故持续封闭外侧在处理，这边是 A1 事故，所以真的要比较多的时间。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成林桥是土城往树林的方向，下桥处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同时呢右转要接环汉路引道的全线车道也是封闭的，所以要请大家提前改道。这边的施工时间要3天哦，今天开始到30号，那施工时间都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

最后的华尔兹来自英格伯·汉伯汀克。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北安路要往士林的方向，就在忠烈祠前看到许多的沙石散落。桃园市的大园区航程路二段，就在和平西路一段口外侧车道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景中街往西，就在景华街22巷口的外侧是公车跟行人的碰撞。而在国一北上 100.7 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前的内侧小客车故障停放。树林地区成林桥土城往树林哦，就在下桥处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同时呢也封闭了右转要接环汉路引道的全线车道，务必要提前改道了。这个工程呢做到7月30日，每天的施工时间都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我是 Elsa 艾尔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面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 Kimi 和雨的歌声，叫做 Julie。 别忘了打开景广94.3才能够跟我们没有距离。等一下让珍珍继续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297公里过中埔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路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9.3公里，大安一前有绳索掉落；北上184.6公里过汉堡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78线。

往东24.1公里，在虎尾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以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真实现实。
1: 仰望虚无苍天无尽的遥远。
2: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27号礼拜一一阵泥鳅小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受到南方云系北移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容易出现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台东还有南部全天哦都会有这个降雨的机会。中部以北呢，只要留意一下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哦，像是局部地区不排除有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所以提醒朋友呢，今天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气温方面哦，西半部高温大约是33到35度，东半部31到33度。那中午前后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所以外出的时候呢，一样要做好防晒哦，也千万不要忘了随时补充水分了。好，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4，今天凌晨已经开始生成了，那目前距离台湾呢还很远。虽然有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不过现阶段对台湾其实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哦。虽然还是要提醒朋友多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好，时间来到10点06分哦，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跟路口匝道内一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台北市警中街要往西的方向跟景华街22巷口外线车道有公车跟行人的事故哦，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了。台北市北安路要往士林。

你的方向中列之前有非常多的砂石哦，散落在这边，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哈，小心闪避喽。新北市树林区哦，在陈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这边有工程。好，另外呢，也有封闭这个右转接环汉路的引道哦，这边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整个工程会一路到下午的四点钟。桃园市大园区哦，在航城路二段跟和平西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好，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朋友有跟上吗？不过看足球可不只是看谁进球哦，有的时候像是这个战术啦、跑位啦，还有这个攻防转换，如果没有人解说，真的不容易看懂哦。这时候呢，一位好的足球球评就像是大家一起看球，然后一起感受比赛精彩的最佳向导。所以今天谁来早午餐，有 Selina 专访资深足球球评林定彦，就带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足球，也一起回味世界杯带来的热血跟感动。
1: 谁来早午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谁来早午餐》，我是主持人 Selina。有人说，声音是最有想象力的媒介。那一支麦克风可以陪伴大家度过通勤、工作还有生活。那另外一支麦克风呢，可以把90分钟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脚射门，还有每一声欢呼，都变成你脑海里面最精彩的画面。今天在谁来早午餐，非常荣幸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他不仅曾经在国家男子、女子足球代表队工作，更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还有欧洲冠军联赛等顶级赛事中担任转播球评。不外乎今年的这个 FIFA 世足也同步在其他电视台有进行转播，经验是相当丰富，是我们新生代的代表人物林定彦，我们先欢迎他，欢迎。
3: Hello， Selina， 观众朋友大家好，应该说听众啦，听众朋友。
2: 对，是听众。我觉得你一出场的声音就很转播员呢。
3: 对，就是刚刚是有一点职业的习惯犯了，所以是观众朋友。
2: 那今天这场梦幻联动，同样都是用声音来说故事，只是舞台不太一样。平常你是面对镜头，我们是只要面对这个麦克风跟电脑录音的这个页面而已，所以今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听力冲击，我其实很期待。
3: 对，但其实我先分享一个最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次我在我转播的粉丝专页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他是视障，然后呢他其实对于球赛内容他可能看得不是这么的清楚，那反而是他就直接提到说，他在各个平台上，然后听到我或是其他的一起转播的同仁或者其他同行的这样子来讲述球赛，他其实也有感觉到那个球赛的热力跟感动。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哇，我的工作除了看球赛还蛮有趣以外，其实也有一点意义，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过。
2: 真的，因为我觉得声音它是一个可以传达很多温度情感的一个传输方式。
3: 对，
2: 那每一个人接收到的感觉又都不一样。
3: 对，然后在球赛这种我们可能觉得是非常视觉的响宴上面，
2: 是
3: 它其实包含了这种不管是视障朋友，或是其实也有听障或是肢体障碍的朋友，他会去球场现场去观赛。我觉得这个当然在运动或者说在娱乐产业我们可以去更努力的地方，所以后来才发现，每一个工作或是每一件事情它的意义其实都比我们想象中可能更广大。那 Selina 有没有这样想，其实有时候你的工作可能也是为很多听众朋友然后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意义。
2: 其实我刚开始还没有做警广之前，我一直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已经没有人在听警广了。
3: 有很多人在听，很多人在听。
2: 然后后来直到我真正开始代班或者做节目之后，我才看到网络上一些听众会跟我们的官网

0: 做互动嘛，那他就留言说觉得哦，今天其实礼拜五已经很累了，但是听到他声音很快乐这样。
1: 对，但是还是很怕我们如果是警广的话开车听，然后主持人声音很催眠，这样是最可怕的事情。但是不会，
0: 深夜电台，
1: 对，大家还是就是开车注意安全。
0: 好，那我们先把话题拉回来。
1: 好，
0: 您从国家管理到后面变成专业的球评，然后慢慢的走到目前这段时间呢、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投入足球这个领域？嗯，然后一路走到目前，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或是稍微介绍一下？
1: 好，我觉得一开始当然一定是有喜爱，嗯，就是像现在其实大家在社群媒体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你不管是喜欢看球赛或是喜欢自己去从事运动、那有越来越多的媒介去参与，不管说是工作还是不管说是参赛等等。那我觉得在大概10年前，哇，这样子暴露年纪还蛮在以前呢，刚好在喜好足球运动的同时、那在系所上面，大学念的系所上面有媒介去担任台湾当地球赛，也就是协会的一个工作，临时的工作人员。对，那当然这就一路后来才有铺路去做全职的这个机会啦，就是国家队管理。后来我就离开了协会的这份工作，那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在过程中我蛮会打赛，所以后来就有这个推荐说，哎、那你要不要来就是转播一下球赛这样子。那大家可能想说，哎、怎么可能一时间你就突然跳到会讲球赛或是会看球赛这样。
0: 对对对，
1: 其实台湾自己本地也有很多的球赛在进行，那也这个同样也不单单只是足球，那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有理解、那也就是很多朋友会突然问说，哎、那四年一次世界杯其他时间你们在干嘛？那其他时间其实很多是有台湾的球赛在进行，例如平常的联赛台湾也有、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顶级联赛，或是大专院校的球赛、高中国中的球赛，那或者是说可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国外球赛在做转播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大小小的赛事都有在进行。那时候我就是从台湾自己本土的球赛开始做努力，然后慢慢去不管说刚刚提到训练自己做球赛的准备啦，或者说口条或节奏的掌握这样。那后续才有，我觉得这也是因缘机会或是前辈的帮忙，才会有到世界杯啊，或者说刚刚提到的英超、欧冠等等大舞台来做磨练啊、这样子。
0: 那你在转播这么多的比赛过程中，有什么值得你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最有成就感的一次经验吗？
1: 哇，我刚破题就先讲了一个我觉得个人还蛮感动的啊、对对对，因为说实在我觉得球赛还蛮多，球赛就是很好看。
0: 我是比较想要好奇了解、有没有过那种你转播转到一半其实你已经忘记你在工作了，就是跟着那个球迷一起在尖叫或者帮谁在欢呼这种情况下？
1: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人个性的关系，其实比较少一点、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像自己在讲台湾的球赛的话就会比较多感触啦，就是毕竟以前部分可能也是一起工作的同仁。
0: 那你在转播过程中像刚刚提到你觉得好或者是让你感动的地方，那有没有哪些是让你觉得很困难，我好像怎么学都学不来的那种境界？
1: 这个蛮有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说球赛其实大大小小，
0: 是
1: 我记得最新 FIFA 也就是国际足总他想要推出15岁以下等级的世界杯、那先前是已经有17岁跟20岁等级的这个世界杯，他会有一个岁组，然后也是这样亚洲杯打完然后晋级的然后去世界杯。那这些小朋友、不管是各国其实资料都非常难找，那如果又是在可能亚洲的球队的部分的话、分散在各国资料量真的不足，新闻量也不足、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转播的对于球队跟选手的准备就很难去找资料。再来他在某些国家他其实东西并不一定会上网，或是上网我也看不懂、我要很努力去用 AI 工具或者用现存的工具去做翻译、翻译过来后也是若有似无、那例如说我们简单讲假设是、伊拉克、也门、乌兹别克这种可能你也不太清楚的地方，
0: 对，
1: 那他们的选手跟球队的资料、有的是俄语系的这个
0: 语言
1: 或是阿拉伯语系，那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有点头痛、翻译完也看不太懂，
0: 那这样怎么办啊？
1: 当然是要去很交叉比对啦、就是去做不同的来源去做、分析说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对，就只能尽量。
0: 那如果刚好在转播的当下呢？

0: 然后看到这个球员，你手上没有他的资料，但他射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数。
1: 对，就会只剩下一些什么姓名啊、生日啊、位置之类的，还不一定是准确的。
0: 哦，
1: 就蛮痛苦。
0: 好难哦，我觉得比我们在电台做主持还要难。

0: 工预计至8月15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真是太辛苦啦。
1: 好啦，那大家就注意一下这段施工，经过的时候就小心慢行喽。
0: 小心慢行。
1: 说到足球，今年全球最受瞩目的盛事啊，莫过于这个刚落幕的2026 FIFA 世界杯。那这也是世界杯首度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同主办。那这届的世界杯落幕之后啊，你觉得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0: 我觉得好辛苦啊！对于台湾人来讲，比赛都在3点、5点，一开始还有一些好的时段，
1: 对，早上9点啊，
0: 对对对对对，这样看的还蛮舒服。
1: 这个2026 FIFA 世界杯，其实在还没有开始比赛之前，就已经很多网友啊会开始在赛前预测。那现在回头看，你觉得有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惊讶，或者是哪些球队的表现跟你本来预测的不太一样吗？
0: 第一个当然是韦德角。韦德角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他其实完全没有输球啊，就是90分钟内他都可以撑着，而且他们本来的选手也不是说在顶级的联赛里面去效力，他的那个环境并不像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大牌球星这么的来去自如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们能够一瞬间拉到这个层级，然后去继续进行比赛，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啦。那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也都相当好。再来另外一个选的，我其实会选埃及。哦，当然我们讲这么多的球赛，一定都还有一点运气、抽签或是排名的成分，但是这个先不管。我觉得埃及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一路打到了后段，然后还跟阿根廷其实一度是领先2颗。哦，那我其实觉得比赛中你2-0领先，大概到75分钟左右吧。哇，那个曾经觉得埃及要击败阿根廷了，但是阿根廷还是再把比赛逆转回来了。但重点是，其实打那么远，我觉得已经是蛮有实力跟水准这样子。
1: 那这一次的世界杯，你觉得跟以往你有发现有哪些新的战术或新的趋势值得跟大家一提的吗？
0: 我其实觉得在这次的世界杯里面，阿根廷在打这种对方很努力坚守的局面，他们打得非常好。
1: 对对，怎么讲？
0: 就是说，如果是你要跟阿根廷这支球队打对攻，局面比较偏50-50，就是我跑过去，我踢过去那边在进攻，然后呢，阿贝你守下来，你再踢过来的话，他们这样反而好像不太会打，不太有力。但是如果说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已经取得领先的球队，例如埃及跟英格兰，然后他们后面决定把防线全部退缩回来的时候，阿根廷这时候进球的表现反而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实力。为什么会这样提？就必须对比到在上一届的时候，沙乌地对阿根廷，他们其实是守得非常的落后，然后最后靠着这个其实有不错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在改变，也就是说球队面对到对方死守的时候，虽然这样球赛会比较难看、但是面对到死守的时候，其实阿根廷是有效的多次来打出他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有办法来突破你的足球上面会讲你停的大巴士，就像你巴士停在球门前面，你停的大巴，然后把它突破了以后进球，并且拿下想要的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包含了法国，应该是法国，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球队，他们会很勇于把球往进攻球门的两侧去往边线踢，然后再让对方来做这个自己球门附近的持控球。那这个其实是这两个赛季蛮新出现的观点，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一下，看这个会不会被好好的利用。就是说出发点是在他不想要控球，他就不想要控球，也不想要被你有打反击的机会，他是宁愿你自己在自己的半场里面好好的慢慢的倒球，然后伺机而动去看有没有压迫的机会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再观察一下，这个两个是我看到蛮新蛮酷的一个想法。
1: 我觉得不管是看任何比赛，足球也好啊，像之前流行的棒球也好，看比赛然后从中发现他们的战术其实都有在实施或都有完成，会觉得哇，我好像跟他们同进退的那种感觉。对，
0: 同进退，
1: 对，就感觉我懂你，然后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有时候看到这样子然后再做一些快速反击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像真的有效。
1: 对，真的是。好吧，我们时间很快就到了尾声， 足球赛场上每一场背后都有战术跟智慧，还有团队合作，还有

0: 球员为了梦想全力拼搏的精神。世界杯虽然已经落幕了，但对足球的热情不会停止，属于每个球迷的感动也会一直留在大家的心里。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也让更多朋友不只是看见进球的精彩，也更了解足球转播员这项同样用声音带给大家温度的职业。世界杯足球那就四年后再见了，对不对？
1: 四年后再见，但是其实明年就有女子世界杯，然后2027女子世界杯，然后还会有欧洲国家杯，所以其实除了世界杯以外，也蛮多赛事值得大家好好的欣赏。就算你只是配饭，或是睡不着，或是想要喝杯饮料，晚上打开电视，其实都是蛮好来解忧。
0: 那就想问了，我帮听众们问，请问林丁彦，你会帮忙转播吗？
1: 啊，这个都还很久，我还不确定，
0: 这个
1: 都
0: 还
1: 很久，对，这个都还很久，没关系，没关系。
0: OK， 没关系。好啦，反正大家可以配饭啦，也可以想要上去看看这个足球射门的那种快感啊，或者是跟观众们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欢呼。
1: 嗯，对，
0: 其实我觉得都不错。感谢林丁彦今天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这个精彩的足球故事，还有他工作上的一些小趣事，也带着大家一起回顾这届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感谢您的收听，这边是谁来早午餐，我们就下次见咯。好，我是 Selina，
1: 我是林丁彦，
0: 拜拜。

再次感谢运动主播林定彦接受 Selina 的专访哦，期待下次谁来早午餐，再和您一起认识更多精彩的人物，分享更多精彩的故事哦。时间来到10:28哦，在今天早上10:14的时候呢，台南市南溪区哦有发生规模4.8的地震。那台南市南溪呢，最大震度有4级哦。不过北区召控回报说哦，观看这个 CCTV 检视，国道各路段通行目前是正常的。而路况提醒一下，台64线往西14.2公里，刚过三重，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堤顶大道一段往国一的方向跟港前路口这边有一部自小客抛锚，这个状况也同样排除。好，另外是在市区道路，台北市的仁爱路三段29号前，朋友说行人号志完全不亮哦，已经通知了哦。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中立转接道这边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这样的是中内侧车道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台北市锦州街要往西的方向跟锦华街22巷口外线车道有公车还有行人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台65线往北泰山新武路要往国一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1123，准备一起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伊朗新一轮谈判露出曙光，国际油价回落，日韩股市早盘走势震荡，台股今天开盘走跌，早盘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关卡。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7月29号到8月2号即将登场，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参赛者可帮吉祥物打造创意造型，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怡诚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3: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7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2: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与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

0: 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短影音，并且将拒烟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拒烟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1: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以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0: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快速减重可能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循序渐进，维持均衡饮食，才能兼顾体态与肤质。记者陈怡玲报道。
3: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赖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4: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3: 吕赖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主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南方云系北移，环境水汽比较多一些，在迎风面的台东以及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台东或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宜兰花莲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上半天大多为多云，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台南以北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东半部为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今天下午之前在东北角、南高平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今天凌晨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14号，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大概61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有直接影响的几率是偏低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好，目前国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站接二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从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站接一已经呈现紫报提醒喽，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车速不到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目前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低于4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好，目前也是一样，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好，目前的车速是不到60公里，有车还没有消化哦。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呢，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就是要往机场的方向和沿线都还蛮 OK 的。那东向的大南道莺歌系统车流稍微比较多一些哦，车速不到哇，大概是落在62公里左右。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沿线开始车多了，车速不到60。

台北市锦州街要往西的方向跟锦华街二十二巷口外线车道公车还有行人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也要提醒朋友在这个下公车啊或者是要行进这个马路的时候呢，拜托还是要这个拜托查看一下哦，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大车呢它会有一些视线死角啦，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好，另外国道五号呢沿线有一些工程施作，在南下的头城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好，原本说内侧车道有一栋是清扫，不过内侧已经结束了，改成外侧车道哦。那国五南下的头城一路到苏澳的外侧这边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南下的头城路口匝道外侧车道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归往北49公里，刚过桃园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有铝梯掉落，已经通知了。台64线5股2要接国一的引道，就是还没有被分这个南北向的地方。好，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哦。台64、5股2要接国一的引道，就是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哦。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车道，也要提醒后方来车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后是后置故障的情形哦，在台北是仁爱路3段29号前，行人号志完全不亮，已经通知了。归南下59公里，中立转街道2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还在处理哦。后方呢哦，已经有回堵情形了。那目前这样的是中内侧车道。看了网图呢，后方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已经呈现紫包提醒了，所以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啦，在桃园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那目前看路网图，国一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哦，这边呈现红红紫

子的提醒，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火山往南47.4公里，刚刚过树林的内侧哦，这边有一只猫咪没有呼吸喽，也一并通知处理。好，另外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陈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整个封闭的。好，另外呢，也有封闭这个右转接环汉路的引道哦，是全线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整个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排除消息，台北市北安路要往士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中列祠前有非常多的砂石哦，散落在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好，另外也是捷运施工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这边的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那水快往南，华中桥一路到富民路，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有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半。那康乐街要往东湖路的方向，125巷一直到中二街哦，这边是封闭单线车道，那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更新工程，是到下午的6点钟哦。南港路二段178巷一直到新华路，好，这边正在进行路基的改善工程，不过呢有调拨对向车道供朋友行驶，整个工程呢会录到下午的5点哦。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哦，在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就是要往阳明山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哦，因为边坡有落石的情形了，所以目前呢正在进行这个抢修工程。那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哦，所以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东胜路上下阳明山。好，新北市的部分哦，也要特别留意哦，在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哦，从这个明德路一路到中正路内线车道，这边是捷运施工，只剩下哦双向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好，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土城区中华路二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的地方，这边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哦，是到下午的4点。那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不过有分两个时段哦，早上是从9点到下午的4点钟，晚上就从10点钟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从这个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要特别提醒哦，就是在中和区的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这边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是到下午的5点钟。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哦，长期的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朋友更正一下，是改走这个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一个呢，是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那不过呢，这个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建议开车的朋友啦，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国一南下37.3公里哦，刚过泰山转街道，有纸箱掉落在中外侧车道，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哦，因为纸箱很轻，它可能会飘来飘去的，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好，终于有派出的好消息喽！国一南下59公里，中立转街道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终于排除，不过后方真的回堵蛮长的，回堵大约5公里左右哦，看路网图，整个回堵到桃园交流道了。好，这

边城线哇，自爆的提醒哦，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正在消化当中。再麻烦喽，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陈诗雨的歌曲《旧爱线》，时间来到10:52，最近天气真的是很热很热，对不对哈？紫外线的指数呢，也很常会飙到这个危险等级。那很多人呢，当然会趁着这个假日啦，或者是现在暑假时间，对不对哈？会到海边戏水啦，或者是登山健行哦，或者是一定会安排这个户外的活动。不过一不小心嘞，可能就会晒得全身红彤彤哦，甚至会痛到哇！有些人真的是比较严重哦，可能碰一下都很不舒服哦。

好，结果专家提醒哦，因为很多人以为晒伤只是皮肤变黑，可是其实不是哦。事实上它其实是一种急性的皮肤发炎反应，那如果你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不只会让我们的皮肤哦真的是又红又痛，还可能会加速老化，留下色素沉淀，甚至会增加皮肤病变的一些风险哦。那不过晒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那除了呢齁，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先替我们的这个皮肤给降温嘛，那做好这个保湿之外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芦荟啦。哦，这个中医师专家呢，有表示新鲜芦荟呢有不错的保湿还有舒缓的效果，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皮肤降温。不过要特别提醒哦，如果是自己摘的新鲜芦荟，记得呢一定要先去除外层黄色的汁液哦，以免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那第一次使用呢，也建议啦我们先在这个小范围试用哦，确认没有过敏的症状后，我们再使用哦。好，另外呢，中医也会依照个人的体质哦，利用这个比如说金银花啦，还有菊花啦、蒲公英啊，这些都是有具有这个清热作用的一些药材哦，去调配成这个湿敷的配方，就可以帮助我舒缓晒伤之后的一些比如说灼热啦，还有红肿跟刺痛的感觉。不过还是要建议哦，在这个中医师评估之后再使用哦，不要自行乱敷这个偏方。好，那不少人呢，其实在晒伤后几天就会开始脱皮，你就会看到一些一片片的这个皮肤呢，整个翘起来。当然呢，就是很多人啦，就会忍不住想要把它撕掉，对不对？因为觉得这样子有点丑丑的。好，那中医师有特别提醒哦，这其实是皮肤自然修复的一个过程哦，所以千万不要用手去撕哦，以免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或者是留下疤痕。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只要持续的做好这个保湿，然后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恢复就好了，所以千万不要这个怎么讲去针嘛，不要这样把它撕掉哦，很痛很痛的哦。好，那如果晒伤的范围很大，然后又出现这个哇，甚至很严重，会出现这个大量的水泡哦，甚至有些人呢还有一些症状哦，比如说有发烧啦，还有这个头晕啦、恶心啦，或者是呕吐等等的症状哦，这个就不是单纯擦药就可以解决的，这个一定要尽快就医哦，以免演变成这个中暑或者是更严重的热伤害了。另外呢，这个专家有特别提醒了，晒伤之后呢，我们除了外在的照顾，那身体里面呢，当然也要随时补充水分啦。我们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这个白木耳、还有梨子、百合、莲藕，这些有助于这个生津补水的食物。那同时呢，也要避免去少吃这个辛辣啦，还有油炸跟这个烧烤类的食物。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修复的更快哦。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啦，预防永远胜于治疗，所以早上的10点到下午2点呢，也是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所以如果必须外出的话，记得要戴好帽子、太阳眼镜，还要穿防晒衣。那你不要忘记哦，每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补擦一次这个防晒乳。那流汗或者是戏水之后呢，要立刻补擦哦，做好防晒，才可以安心的享受这个夏日的阳光喽。

时间来到10:56，路况持续提醒一下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台64线五股二要接国一的引道，就是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另外是掉落物，在国一往南37.3公里刚过泰山转街道，有纸箱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台64线往西五股二要接国一五股转街道，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是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47.4公里刚过树林的内侧呢，有看到一只小猫咪哦，它已经没有呼吸了，横躺在内侧车道后，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好，另外是施工哦，是全线封闭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提前改道。新北市树林区哦，在成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哦，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后也有封闭这个右转要接环汉路的引道哦，是封闭全线车道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这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30号，然后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有看到一个大大的掉落物哦，在国一往北49公里刚过桃园，有铝梯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9

我好前哦，行人的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哦。而有一起事故呢，要请这个桃园大园区的朋友帮帮忙，如果你刚好路过的话，再帮我们查看一下后续状况了。在桃园市大园区航城路二段跟和平西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归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哦，尤其是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呈现紫包提醒，车速不到20。好，这边是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灰堵过来的啦。不过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我们继续往前开。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圆山也是一样呈现橘色提醒咯，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都还蛮 OK 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国三的部分目前南下还算 OK， 不过北上的中和道鹰坑路段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只有5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机场方向车流都是正常，不过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这边就比较辛苦一些了。好，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哦。最新路况，国一北上83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追撞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相信世间王爷的宝贝，宝贝娃。早上11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架皮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不知道，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中外线有纸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受先前59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71.3公里在五甲前大苏交通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83公里过湖口的内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49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两线掉落铝梯，国道三号南下47.4公里过树林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国道三号北上307.2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钩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4.1公里虎尾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90公里过三寮湾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

0: 让我们来到
1: 交通小学堂。
2: 小恩，你看那个人开车还在滑手机耶。
3: 哦，天哪，我爸爸说那样很危险耶。
2: 还有那个人边走路边滑手机，
3: 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
2: 我们赶快去问老师在路上滑手机会怎样吧。
3: 嗯，好。
4: 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类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罚。另外，行人低头滑手机容易忽略来车，增加危险性。提醒您，不论开车、骑车或是走路，都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不要滑手机，以免让自己身陷危险而不自知。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5: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坐校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归往北83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国五南下苏澳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哦。国五南下头城路口匝道的外侧哦，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另外国五南下哦头城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好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哦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国一往北49公里刚过桃园有铝梯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已经没有看到了，不过还有一个掉落物哦，在国一往南37.3公里刚过泰山转街道有纸箱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可能会飘来飘去的啦，一样提醒朋友后小心留意了，这边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南下47.4公里哦，刚过树林的那一侧，我有看到一只猫咪没有呼吸喽。目前国一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里转接二沿线车速为1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新竹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不过过了湖口交流道然后车速就开始回升了，要一直到中里转接二然后这边才会整个降速，所以北上的中里转接二到中里转接一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哦，这边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蛮正常的，不过国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国道2号的部分哦，目前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还是一样哦，持续车多，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哦，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这边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应该啦哦，只是单纯车多而已哦，可能因为暑假的关系啦。

潘越云的歌曲《情字这条路》，时间来到11:17。那这首歌呢，是潘越云在1988年7月发行的经典台语同名主打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有摆脱那种比较旧有的那种台语歌的悲伤的哭腔，还有我们以前可能听台语歌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演歌的色彩，对不对？不过这首歌呢，我觉得有点小小的突破啦，就是用那种比较温柔，而且也有点现代感的一些民谣旋律。一样来关心路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所有交流道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哦。

国三甲要往西的方向，台北端有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归南

候，目前西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的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这边还是一样比较清苦一些喽，车速20到40公里。

新北市树林区有陈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要特别提醒哦，另外也有封闭这个右转要接环汉路的引道哦，这边是全线封闭，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改道了。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哦，再来呢，也要特别提醒哦，就是台北市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有边坡落石哦，正在进行这个抢修作业。好，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不过建议朋友啦，还是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东深路上下阳明山哦。省道方面呢，台61线要往南的方向哦，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喽。好，另外台61线北上哦，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上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整个工程呢会到傍晚的6点钟，也要提醒朋友呢要小心注意了。如果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有路况报金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李寿全的歌曲，张三的歌。

李寿全的作品《张三的歌》哦，是由李寿全演唱，张子徐作词作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曲，收录在1986年发行的8又1/2的专辑当中哦。

时间来到11:25哦，国三甲要往西的方向，台北端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处理了，那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车流还算 OK， 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啦。国道五号南下呢，从这个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哦，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30公里。好，另外我们持续往前开哦，一直开到这个平陵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有。

好，有一个直报路况哦，在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呈现紫色提醒哦，车速不到20公里，不晓得朋友小不小的状况，如果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

好，再来听一首经典歌曲，来自王吉，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高姓男子持长刀在市区挥舞，随后还持刀进入超商，引发民众恐慌。警方巡线前往高姓男子的租处查缉，他一度企图逃跑，被警方押至逮捕，依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2: 你们每次都这样。
1: 播报有人持刀进入超商，警方上门逮人。这名平日靠打零工为生的高姓男子，持一把约20公分的长刀，在花莲市区游荡，挥砍变电箱，又进入附近超商，吓坏路人。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远警到场时，高姓男子已经离开巡线追查，到他位在花莲市中正路的租屋处，而高姓男子疑似饮酒，拒绝配合，并企图逃跑。跑被押至逮捕，随后在附近巷口找到一把长刀，全以恐吓公众罪嫌送办。
3: 本分局获报，在花莲市区某超商内有男子持刀，随即赶赴现场时，男子已经逃离。随后于附近巷口发现男子所持刀械，并于其租屋处弃获该男子。全案将男子依涉嫌恐吓公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发现有人持械或行为异常，请保持安全距离并立即报警，而对任何恐吓或暴力行为，警方都将依法就办，以守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仓库昨天傍晚发生火警，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现场浓烟密布。宜兰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1小时内顺利扑灭火势，没有人员伤亡，确切起火原因还有待消防局进一步检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三段一处铁皮屋，27号傍晚4:45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第二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25获得控制，5:45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

0: 以防止祝融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到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新增氨、氮、锌跟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3: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财五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六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2: 如对申报作业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张夏淑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6: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3，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晚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陆续有排除消息进来，国道5号南下35.9公里，宜兰前的内侧塑胶带掉落已经清理完毕了。台66往西23.6公里哦，在平镇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呢，说有一个塑胶轮毂掉落，好，这个呢也接获排除喽。台62线往西8公里，刚过暖暖的中线哦，这边有铁钩掉落哈，也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不过沿线呢还是有一些掉落物，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国一往北内湖出口匝道这边有一大桶的沙拉油哦，掉落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南启聪学校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三甲要往西的方向哦，台北端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不过目前啦看路网图这边的车流是正常的，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也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状况咯。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不到30。那我们再往前哦，过了竹北路段，车速就开始回升了，一路往基隆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也是正常，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那其他的路段呢，像是这个国三、国二、国二甲还有国三甲，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不过国道5号呢，就比较辛苦一些喽，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哦，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左右。

台北市南港鹿儿段哦，从178巷一直到新华路这边正在进行路基的改善工程哦。不过有调拨对向车道供朋友行驶，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哦，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好，因为有边坡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建议朋友呢也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东深路上下阳明山哦。好，另外呢提醒的是，在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所以这段时间呢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南启聪学校前的外侧，这边有工程师做另外国三甲要往西的方向，台北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这边呈现车多情形哦，车速是完全不到30公里的。好，另外呢，过了这一个竹北路段，车速就开始回升了，目前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其他路段呢，也保持的还蛮 OK 的，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喽。交通部呢，今天7月27号也有进行这个2026年的7月份道路交通安全说明哦。那今年呢，1到5月份哦，这个毒驾造成死亡哦，有17人，含吸毒者为4人，还有机车、高龄酒驾、行人而少，都呈现减少的情形。好，另外交通部呢，今天有公布这个听障驾驶的标示哦，是自愿索取的哦。规划会在这个7月29号开始，在全国监理所站哦，是可以索取的哦。

台北市水快往南华中桥一路到富民路这边，因为工程师多的关系哦，所以有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会到下午的4:30。

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树林区哦，陈林桥要往树林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呢也有封闭这个右转接环汉路的引道哦，这个引道呢是全线封闭，所以提醒朋友哦要提前改道了。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

新北市中和区有在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这边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哦，是到下午5点。好，再麻烦了哈，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N3，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哦，也可以打电话来补充喽。好，来听张雨生的歌曲《口是心非》。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北上内湖出口匝道的外线掉落桶装沙拉油，国道三号南下363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轮胎皮散落在路间，继续往南371.4到371.8公里之间过田寮的中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2.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放警示标志，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有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吉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

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限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李宗盛大哥的作品哦，这首歌叫做《山丘》，然后是在2013年发行。然后这首歌呢，真的是蛮特别的，有耗时10年的创作。然后呢，我们就是以山丘比喻人生的一些关卡跟遗憾。然后这首歌呢，也有唱出中年心境的一些岁月无常哦。时间来到12点12分，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句你就上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哦。国道五号南校所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国五南下头城路口匝道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省道方面哦，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

十五线了。好，另外呢，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哦，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整个封闭，提醒朋友改到行驶台十五线喽。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好，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哦。台北市德行西路哦，从这个福华路一直到中山北路六段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正在进行这个路基改善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单线车道，是到下午的5点钟哦。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 TT 大道的外侧哦，也是封闭施工的，整个工程一样是到下午的5点。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到中立转接二，车速为1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另外北上的新竹系统哦，一路到竹北路段哦，这边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那过了竹北路段呢，车速就开始回升了，一路往基隆都是没有问题的。高架部分还有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也是蛮 OK 的。好，不过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国道五号的部分啦，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车多多，尤其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哦。道路的部分，国一往北内湖出口匝道这边有一大桶的沙拉油散落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国一南下37.3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有纸箱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47.4公里，刚过树林有一只猫咪没有呼吸了，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好，持续提醒朋友，国三甲要往西的方向，台北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不过看路网图的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哦，一样提醒朋友，如果晓得后续状况，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是这个歌曲哦 ，Blue， 这是一首单曲哦，在2026年6月12号发行的台日梦幻的联动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有结合了音乐人哦 ，Shirap 跟这个 Ichikanito 的跨国合作。其实这首歌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合作呢？其实池秀跟这个 Shirap 原本就是互相欣赏的网友，然后之后呢，他们就是有一次在聚餐的时候就聊到合作，对，所以呢。然后这首歌就这样子诞生了哦。

当然希望不要只有这一首歌，希望也可以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合作的火花。时间来到12:20哦，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咯。好，要请问蒋斌，我再帮忙留意一下，看看车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东西。陈先生7月25号的早上11:30哦，从宝桥路197号到永和区德和路跟民族街口掉的是一台灰色的手机，外面呢会有装一个透明壳套。郑先生7月26号的晚上8:50从这个中山北路二段92号台北马街这里搭到和平东路一段141巷9号的对面，掉的是一个黑色布局的手提袋，然后里面有眼镜盒还有老花眼镜，老花眼镜好像有2副的样子哦。另外呢，里面还有一个酒精的喷瓶是白色的。好，要请文讲比我再帮忙注意一下啦，没有眼镜的吼都跨北清澈，非常的危险，然后再帮忙注意一下，看看比如说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者是后车厢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好，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您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再次提醒搭车的朋友，拜托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啦，确认自己的物品呢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五月天的歌曲《疯狂世界》是发行在1999年的首张创作专辑哦。这首歌呢，其实也象征了他们哦刚踏入这个华语乐坛的一个青春起点，然后唱出年轻人对这个现实社会的一些迷惘，还有渴望自由的心情哦。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体力很好哎，开了好多好多场演唱会哦。不过有的时候呢，觉得人生好像有一点迷惘，或者是可能一直觉得有一点忧郁的话，其实我还蛮推荐听五月天的歌，或许你可以找到一些能量哦。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单纯车都没有任何的状况。那国道五号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哦。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60公里，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那如果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时间来到12:27了，就有一首歌呢送给你们，也是一个比较欢乐的歌曲，来自旺福的爱梨罐，非常可爱的歌曲。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进口白萝卜农药超标五倍，未流入市面，源头追溯当中。台南南溪地震规模 4.8， 最大震度4级，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以晨报道。
1: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说，
2: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而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试导行程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1: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郭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美伊战事连2日停火，伊朗外交部证实双方谈判正在持续进行，阿曼、巴基斯坦以及卡达等国积极在居中斡旋。不过目前最大的变数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已经前往华盛顿，预计28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他出发前曾指出，只有在伊朗政权倒台或彻底放弃核武的时候，与伊朗的冲突才会结束。外界评估 他将力劝川普升级行动。新北果菜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未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元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4: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3: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今天统一审议分科测验违规，今年首次在考场引进金属探测器，就有考生佩戴 AI 眼

0: 竟被揪出，考委会最终审议取消考试资格。另外有考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被制止，最后发现手机中有翻拍物理科跟化学科的试题照片，依简章规定同样被取消考试资格。今年总计违规件数172件，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有61件，未携带应试有效证件正本51件，占最大宗。媒体报道，有中国学者担任阳明交通大学传播所的教评会委员，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该教评会成员组成确实有瑕疵，校方应该改善，高教司已经在做全面了解。记者林宇晨报道。
1: 阳明交大传播所7月召开教评会，却传出是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良文担任主席，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魏然担任委员，引发外界关注。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2: 就我们知道，阳明交大他确实在这个传管所的一个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是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这一个改善。那高教师也已经在做全面的一个了解。”
1: 此外，教育部规划今年起推动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无人机的人才培育，补助学校采购无人机的设备、培训师资以及发展课程，但在野党立委提案大幅删减及冻结。郑英耀则指出，无人机是很好的学习界面，希望新时代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相关领域的学习，对因应 AI 时代的挑战绝对会有帮助。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3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4: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7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所机关，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3: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的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5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1到5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6: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 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 60%。 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那1到5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5: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贪污遭重判17年，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出抗告，高院认

0: 认为仍有尽管必要裁定驳回，但为了减轻科技监管成本及负担，下个月将采电子手环监控。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处理金华城案，因涉嫌受贿图利等罪被重判17年有期徒刑，案件正上诉高院审理中。柯文哲去年9月获得7000万元交保，台北地院裁定需尽管并佩戴电子缴了监控。今年5月强制处分届满，台北地院裁定延长尽管8个月。柯文哲不服裁定，提起了抗告，主张他身为第三大党的精神领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可能因为个人处境抛弃病中母亲和伙伴，逃离这块深爱的土地，请求法院撤销或变更禁管以及监管处分。不过高院认为柯文哲涉犯重罪遭到重判，且具有在海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依实务经验仍有弃保潜逃可能，延长禁管有其必要，裁定驳回。但考量柯文哲佩戴电子缴了期间触发告警3000多次，大多是系统异常导致，为了减轻监管成本及柯文哲佩戴的负担，裁定从8月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4号改为佩戴重量较轻的电子手环监控，案件还可以抗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80%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便是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3: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2: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0: 台南南溪今天上午10点14分发生瑞士规模4.8的极浅层地震，深度9.6公里，最大震度在台南市南溪以及高雄市甲仙4级、嘉义云林等第3级。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地震判定为独立事件。记者杨欣报道。
4: 继昨天晚上新北市双溪区附近发生规模5.6的有感地震后，台南市南溪今天早上10点14分也发生规模4.8地震。气象署也针对嘉义县市及台南市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邱俊达表示，这起地震主要受到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应力传递影响，在地质较脆弱处引发。
5: 这起地震发生的位置是在台南市南溪区，那这个地震规模4.8，然后深度9.6公里。所造成的影响在正央的附近，大概在台南市南溪这个地方有测到4级的震度，然后另外在高雄市甲仙这地方有测到4级的震度，在正央附近呢有测到比较高的震度，大概有3级，然后在嘉义云林这附近有测到3级的震度，那另外在中南部的地区大概感受到就1到2级的震度这样。
4: 至于是否为去年1月21号强震的余震，邱俊达表示，地震活动渐渐趋近之前历史背景的地震活动数目量，所以大埔地震的余震已经结束，判定今天规模 4.8 地震为独立地震事件，并不是去年强震的余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气象署预测，最快今天有机会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生成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综合各国的模拟模式，后续的路径将朝太平洋远洋或者是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另外，林保署今天上午依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现地判试以及下游 CCTV 河川水位等综合评估，万里溪堰塞湖仍稳定溢流，坝体仅轻微冲刷以及下切，整体结构仍维持完整，并无立即性的破坏迹象。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35公里过了苗栗外线车道有轮胎

0: 皮，南下的310.2公里，安定前有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322.7公里，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内湖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沙拉油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的90.4公里，竹林前在外线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股今天 KD 震荡，开盘下跌68点，以43585点开出。早盘最低下跌680点，失守43000点大关，但买盘迅速涌入，拉回季线震荡。本周市场高度聚焦美国联准会利率决议动向，以及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引导后续 AI 供应链的行情。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北高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共有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警察官高义树说，
4: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3: 警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推脱刑责，兼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3段一处铁皮仓库发生火警，且屋内存放大量的废弃冷气机。宜兰县消防局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救，所幸火势在1小时内顺利扑灭，整起意外并无人员伤亡，确切的起火原因有待火调科鉴定。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五结乡西滨路3段一处铁皮屋，傍晚4点45分发生火警。由于这里是中古电器产品储存仓库，现场存放大量废弃冷气机等杂物，火势猛烈闷烧，大量黑色浓烟直窜天际。宜兰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2大队及五结、广兴、罗东等分队人车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抵达时，立即进行布线抢救，成功阻绝火势蔓延。经抢救，火势在傍晚5点25分获得控制，5点45分完全扑灭，没有人员受困或受伤。由于起火处堆放大量电器回收物，火势熄灭后，消防火调人员已经进驻火场勘验，针对电线设备或遗留火种等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以厘清确切的起火原因。警方与消防单位也提醒民众，储存大量电器或回收物时，务必注意环境通风和电线用电安全，以防止助熔之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燃放大量的鞭炮，深夜还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陈情。环保局获报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违规，将依相关法规裁处。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

0: 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1: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款。
0: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景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景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抵，将严姓犯嫌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远景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4: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5: 啊，没有交通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3: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一托米纸烟杆以及烟弹。
6: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3: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远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市升平街发生骚扰事件，一名中性女子在闹区咆哮，严重影响秩序。远警获报赶到，女子不听劝阻，甚至跟警方扭打，最后遭压至上铐，并依法实施保护管束。记者罗佳慧报道。
7: 37岁中性女子在宜兰市升平街闹区的店家前疯狂咆哮，行为脱序，而且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引起路人侧目。宜兰警分局新民派出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处理。警方到场后多次规劝，但是女子情绪激动，拒绝配合，并和执行公务的两名员警发生肢体扭打。由于事发地点临近热闹市场，人潮众多，两名员警合力将女子制服并上铐。新民派出所副所长胡家生说：“
8: 接获报案，指称宜兰市升平街有店家遭骚扰，员警立即到场查处，发现该民众疯狂大声咆哮。”有危害他人安全之余，警方更有立即处置必要，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19条规定，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并通知其家属到场协助后续处置。
7: 宜兰警分局特别呼吁民众，如果遇到有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安全的情形，请务必冷静，并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坚守岗位，透过公权力介入，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10: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 门套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信卡作为证物将被

0: 逮捕送办。
1: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阳光基金会携手爱心企业，号召社会帮助生命斗士稳定就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我赚到这些钱都是想说自己去开家，或者说带我家人出去玩。
4: 中度智能障碍的小胖在阳光汽车美容中心服务已经23年，是中心里最受欢迎的整内高手。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不懈和阳光与善心企业的辅导支持。阳光基金会董事长刘阳明表示，就业支持是让他们重建自信、稳定生活的重要一步。
5: 可能一开始他需要协助，他需要学会怎么专注，好好的洗一台车。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同仁可以在我们这里退休，这个在身心障碍者就业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你可以在一个职场从开始工作到退休长达30几年，你可以从需要人家帮助到你这份薪水可以养活你自己，还可以养活全家。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只要看到我，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把事情做好给你看。
4: 阳光基金会和友善企业合作，即日起到9月30号，只要民众使用悠悠卡或悠悠付到指定餐厅、指定加油站或汽车美容中心消费满额，这些善心企业就会捐出部分营收支持这些生命斗士，和民众一起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即将拍卖一艘伪吊船300万元起标。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受屏东地检署嘱托，8月4号下午3点，在分署1楼拍卖室公开拍卖“天发财38号渔船”，起标价300万元。高雄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6: 这艘船原本是伪吊用途。”去年11月，走私集团利用百元纸钞编号作为公海对接信物，以船上的冷冻鱼饵做掩护，经屏东地检署等检调机关会同海巡宪兵单位，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起获海洛因等毒品共计600多公斤，市值估计高达100亿元。这艘渔船被扣押后，屏东地检署为妥善管理扣押物并避免价值减损，嘱托高雄分署进行拍卖，希望透过高雄分署的公开拍卖程序为船只找到新主人。
1: 天发财38号为中华民国籍，总吨位64.35吨，现场投标时间为8月4号下午2点30分到2点59分，通讯投标则应于开标前一天将相关投标文件寄达分署专用信箱。欢迎有兴趣竞买的民众上高雄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查阅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书食节，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拢顺利。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8: 中华很多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吧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然一天吃菜，这样就素食，这样也就好。
9: 所以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8: 没
9: 有，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2-3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7: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

因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22.7公里到323公里之间，过了永康，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往台86线东向的匝道，有灭火器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90.4公里竹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还没接货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4.6公里过了燕巢，内线车道有三角锥。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下午1点到4点的节目，来一点米娅。今天米娅不在家，由 Mindy 我来陪伴与守护大家，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时间来到1点04分哦，还有朋友还没有吃饭的吗？记得一定要吃饱，才有力气迎接下午的挑战哦。

好像说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对不对？要有朋友来提醒我们哦，在新北市新庄区呢，目前正在下大雨啊。那我的窗外看起来呢，是有一点阴天的感觉，但是还目前应该是还没有下雨啦，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好，要提醒朋友，国道的话，现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还有北上的头城跟平林出口，还有入口匝道的内侧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派出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 90.4 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后方啊造成了一点回堵的车流，目前呢路网图看起来回堵到新竹路段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这个时间呢，下午刚吃饱饭的时间，加上天气又有一点阴沉，好像会有一点昏昏欲睡哦。是不是已经有人觉得有点精神不济，或是有一点刚吃饱饭碳晕晕碳饱困了呢？来吧，我们来补充一下咖啡因，提振一下我们的精神。歌曲来自 GJ 蒋卓嘉的《咖啡因》。

这是讲卓嘉的歌声咖啡因。如果已经觉得精神不济的话，看是要喝个咖啡或是喝茶来补充一下咖啡因，甚至是其他提神饮料哦，或是来听听景广，听听好听的音乐，由 Mindy 陪伴大家哦。甚至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小睡一下也是蛮重要的哦，因为要养足精神再上路，不要疲劳驾驶非常危险哦。

说到天气呢，这个下雨啊，好像有时候觉得白天刚出门的时候，明明今天天气就觉得很好，怎么好像午后过后就开始打雷下雨了呢？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哦。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受到南方云系北移以及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突然给你下一阵大雨，但是可能很快就停了，很快就放晴了。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出门记得一定还是要带一把雨伞哦。今天呢，新竹一路到嘉义、台东地区，甚至我们新北、桃园、高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这个防范这个大雨，还有雷击跟强阵风哦。甚至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小心有坍方落石，甚至溪水暴涨的情况哦。

前阵子不是说有生成这个红霞台风吗？它现在是已经逐渐的远离台湾了啦。但是根据预报显示呢，我们今天就是还是有受到这个刚刚说的偏南风还有红霞台风剩余的水汽影响哦。所以呢，东南部南部地区仍还是可能会有局部降雨发生的几率哦。说到这个红霞台风呢， Mindy 昨天听到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笑话，就是网络上竟然有人在讨论说，红霞台风之所以没有来台湾，是因为我们台湾有 Key 红霞。大家知道这个 Key 红霞是什么吗？它其实是就是我小时候以前啊蛮常在广告上面看到了的一个感冒药哦，感冒液叫做克风邪。那台语 Key 红霞就是好像在说把这个风那个红霞去掉去掉，红霞不要来。好，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稍微提振一下精神呢？路况持续来补充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线清扫之外呢，北上苏澳一路到头城哦，主线的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清扫作业咯。还有先前这个受到国道三号刚刚在北上 90.4 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占用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现在后方车流还是没有完全疏解消化哦，一路回堵到新竹路段咯。那目前我们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不太佳的地方，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沿线的车速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呢，南下车流是大致顺畅，好通行没有问题。但是北上车流瓶颈点，树林到土城路段已经亮起了橙色的灯号，车速是大概在40公里左右的。来到我们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的石碇一路到头城车流表现也不太好，内时速在40-60公里之间。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轩跟9M88合作的怪天气。

黄轩跟 Joan 爸爸合作的歌曲《怪天气》。时间来到下午的1:17了，你所在的地方有下雨吗？记得雨中行车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哦。国道三号新增了一个事故消息，真的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啊！刚刚北上大概90.4公里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现在呢继续往北88.2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啊，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刚刚发生。好，这个监视器看起来呢，新竹这边呢、是正在下，我觉得有一点点大的雨势哦。那这边刚好又发生事故，所以朋友一定要与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那可以的话，车速也可以稍微放缓一点，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车多呢，监视器看起来是应该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呢、目前没有看到其他特别的状况。

来提醒一下我们市区的施工的消息哦。台北市呢，今天在德行西路从福华路一路到中山北路六段，会来封闭单线车道进行路基改善工程，时间是一路到下午的五点钟。还有这个今天在重庆北路往南启聪学校前面的外侧车道施工是预计到下午的三点钟。南港路二段从178巷一路到新华路路基改善工程会来调拨对向的车道通行哦，时间是到下午的五点钟。

落实的关系，还在抢修当中哦，所以会来缩减管制区域工区的前后路段。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是24小时由一交在现场管制的，所以可以的话呢，就可以提前改道到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市公一路到下午5点钟的还有乐群，一路往东方向，从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木栅路呢有两个长期的施工，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路到131号是捷运的工程，双向会来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那如果怕塞车的朋友呢，可以改道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是中顺街来替代咯。这个施工比较长期，是一路到明年116年的3月31号。另外一个同样进行到明年3月31号的，还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路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区间哦。捷运南环段的工程呢，再请朋友依据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喽。

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255号一路到中央路三段83号是管线的施挖工程，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再来另外一个到下午4点的施工，还有树林区陈林桥从土城往树林的方向在下桥处，目前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呢也会封闭右转要接环汉路的引道全线车道哦。再请朋友如果要前往这个环汉路的话，就可能不能走陈林桥，要走其他的替代动线改道咯。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要请前往桃园的朋友呢可以改道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朋友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跟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通行。树林区还有一个长期大家都知道的施工，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捷运工程哦，但是呢机车道还是维持通行的，要建议朋友汽车的好朋友们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好，报完这个市区的施工之后呢，好消息就进来了。国道三号北上刚刚在88.2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外面天气可能不太好，那我们来听一首文慧茹的《做你的太阳》。要是会

温慧如的歌声，做你的太阳。虽然你现在在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太阳哦，但是希望我们尽管可以做你的太阳，持续陪伴与温暖大家。这两天呢，连续两天都有发生地震呢。昨天呢，大概8:30几的时候，在新北市的双溪区发生了瑞士规模5.63级地震哦，深度达到95.7公里哦。这个地震的当下呢，我本人是还在吃我的晚餐的。那个时候刚震的时候，因为昨天好像是上下震嘛，刚开始以为是有什么东西震动了一下，但是就不对，因为持续的时间有一点久，而且大家很肉眼明显的看起来都慌张了。那今天呢，是在上午的大概10:14左右呢，在台南市的南溪区有发生了瑞士规模4.8的4级地震，深度达到9.6公里哦。这两个地震呢，刚好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但是呢，我们就是还是要来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地震发生要注意什么呢？一个口诀就是趴下、掩护跟稳住哦。当然，我们最先要保护的是我们重要的头部跟颈部，保护他们避免受伤。那这个趴下呢，就是我们要赶快地震发生的时候先冷静，找个桌子或是墙角躲起来。那躲在桌子底下的时候，就可以握住它的桌角。那当这个桌子有随地震在移动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桌子下的人哦，也是尽量的随着这个桌子来移动哦，来让它保护我们的头部甚至整个身体，避免受伤。那如果是躲在墙角或是柱子旁边的话呢，要小心一些大型的家具电器会砸下来造成受伤哦，都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那这个地震的时候，我也发现我们的这个警报呢，也是算是有稍微起到一些作用，我觉得它越来越灵敏了，就是真的是在地震应该是发生正式就是开始摇很大的可能前不知道0.几秒就开始有在警讯，就是发出警报说哦有地震发生，就是强烈的有感地震，就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避难。时间1:29，在收听半点新闻前，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省道台64线东向21.6公里过板桥，发现内侧车道有轮胎壳掉落啊，非常的危险，记得小心闪避，准备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台湾日每年夏天吸引大批美国侨胞到场，今年由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与 NASA 太空人林奇儿担任开主嘉宾，前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出席参会支持。另一方面，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手感发烫，连续11场敲出安打。不过另外两位台湾选手，红袜队的郑宗哲以及太空人队的邓凯威，今天都被宣布暂时下放小联盟 3A， 调整体能，重新准备。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假币商洗钱集团案件，查出李姓男子等三人假扮虚拟货币币商，协助诈骗集团收取赃款及洗钱，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透过 Bumble 等交友软体接近被害人，建立信任后，再将被害人加入名为百万小学堂的 LINE 投资群组，由假理财专员以保证获利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在假投资平台 Cardano 出资泰达币进行投资，之后再由李姓犯嫌假冒 LG 币商及 D2 币商，与被害人面交兑换虚拟货币，借此收取诈骗款项。台中市刑大侦四队副队长王博华表示，警方查出一名黄姓女子多次向李姓犯嫌购买虚拟货币，遭诈骗274万元。李姓犯嫌从中抽取2%到3%手续费，并将款项层层上交诈骗集团，借此制造金流断点。
3: 经本大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查获李姓犯嫌等人到案，讯后依违反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大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林姓男子骑车至新北市淡水区购买咸酥鸡，因餐点数量与金额不符，和店家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闻到林姓男子全身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竟高达0.45毫克，当场被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咸酥鸡店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后发现林姓顾客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一旁更是摆放他的机车，依法实施酒测。不料林姓男子起初拒绝配合酒测，质疑警方执法正当性，后续又要求喝牛奶才愿意配合，直到员警强势执法，检测出林姓男子酒测值高达0.45毫克，不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更是触犯公共危险罪。水堆派出所所长谢英山说，
5: 经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确认林男是骑乘机车到现场，当场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并移至保管车辆。
4: 据了解，林姓犯嫌在家饮酒之后骑车外出购买咸酥鸡止饿，罔顾用路人安全。新北警也提醒，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因为一时方便冒险上路，饮酒后应该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指定驾驶，避免触法，更保障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115年度水污染防治费申报作业期限至7月31号为止。台东环保局提醒，今年水污染防治费新增氨氮、锌及锡等征收项目，并调整有害健康物质费率，请业者特别留意新制规定。记者王玉芬报道。
6: 洁净安全的水环境是民众生活品质与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宜居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环。依法申报以及缴纳水污染防治费，不仅是企业应尽的法定责任，更是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作为。台东县环保局水保科长林世明说，
7: 请相关业者特别留意新制的规定，及早来完成申报。今年起呢，也增加了氨氮还有锌、锡等征收的一个项目了。那当然，为了降低这些新制上路对产业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新征收的项目呢，也在今年会实施第一年的5折的优惠，然后在财五年的一个逐年递减优惠的方式，第六年起就要恢复全额的一个征收。那么如果失业逾期申报或漏报、短报或申报不实处，6000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6: 如对申报作业或

0: 或新制内容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台东县环保局洽询，由专人提供协助，共同落实污染防治，守护台东珍贵的河川与水域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要会记得打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即将38分。感谢朋友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金广就是闪亮的频道。您收听的节目是来一点 Mia， 今天 Mia 不在家，是 Mindy 来陪伴与守护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持续提醒，在省道的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过了板桥的内侧车道有一个轮胎壳掉在这里，要请朋友提前的变换车道来闪避了。记得变换之前呢，一定要打上你的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再提醒的是，省道的施工路段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会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要请朋友提前改道到台15线来行驶了。台61线北上路段的施工是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路到林口路段哦，施工封闭，一样要改道到台15线。台66线的施工地点是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哦，主线封闭施工，一样要提前改道。这个施工呢，这几个施工都是比较长期，因为会到后年的施工哦。

来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路段呢，沿线时速是低于60公里了。南向来到湖口一路到竹北路段呢，车速也是非常的缓慢，时速大概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呢，车行时速也是

相对比较缓慢，车子比较多一些的。国道三号车流瓶颈点呢，一样是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这一段哦，延伸时速在40公里左右。看起来应该是受到了在北上36.5公里这边施工的影响吧。国道三甲木栅往深坑段车子也开始多了起来。另外国道五号目前呢双向平林到头城或是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都是比较拥挤的。还有路况更正更新以及补充记得通报给金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下晡的一点四十五分，要四十六分啊！头段听到的歌曲是萧煌奇的《感谢你爱我》。说到这个萧煌奇呢，我就想到我前几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就不小心听到了后面的路人不认识的陌生人在聊天。那我记得是一男一女，两个都是年轻人哦，就听到男生在跟女生分享说，诶，九月份的时候我要去听萧煌奇的演唱会。我觉得本身是一个蛮兴奋蛮开心的分享哦，没想到呢女生算是有点泼他冷水哦，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听一下你这个年纪应该听的演唱会？哇，我当下听到想说，什么是这个年纪应该听的？年轻人就不能听萧煌奇吗？我觉得萧煌奇他持续都还有在出新歌啊，持续办演唱会，为什么就是要分什么什么年纪应该要听什么歌，听谁的歌呢？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比较个别的状况啦。不管什么年纪，你想听谁的歌曲都是你的自由，对不对？也有看到有一些是家里的长辈去听韩团的，现在很流行的韩团的歌曲，大家也是觉得很开心啊。好了，补充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现在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的地方是在苏澳到头城的外侧车道。另外呢，北上头城跟平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先前南下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的清扫作业是已经顺利的结束了。更多路况通报给警官电话，你知道的，0800-000-123。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生活不告栏要跟大家分享的资讯呢，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即将要在8月1号正式上路的劳退新制，要请劳工朋友们啊，仔细打开耳朵来收听了。劳动部有修正了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的细则，新增了像是30天犹豫期啊，而且扩大我们自愿提缴适用的对象哦，还有强化退休金保障等等的五大新制度哦，会影响到劳工朋友们自提6%来节税啊，以及退休金的请领方式等等的重要权益。来分享这个第一点哦，就是我们新增了30天月领的犹豫期，就是像你有时候买东西有7天犹豫期一样哦，你可以反悔，因为以前呢，你是可以选择要选择月领你的退休金，或是一次领取，那选了就不能改。但是这个新制呢，就有提到哦，只要你的年资满15年，一开始选择月领的劳工呢，你在你的第一笔退休金入账哦，记住哦，是入账后的30天内，你都还可以反悔说，哎，我不要这样每个月领，我想要选择一次领取哦。这个是这次的比较特别的这个变革哦。再来呢，第二点呢，有明定雇主啊，你不能拒绝我们劳工要自愿提缴你的这个那个劳退自提哦，劳工呢，你可以申请呢自提1%到6%的金额，雇主就必须要配合来办理哦。因为如果你不愿意配合的话，最高就可以处到10万元的罚款哦。再来呢，这个第三点就是有开放这个纯旧制的劳工自愿提缴哦。就算呢你是原本的旧制的朋友，你不是就你没有转成新制的资深的劳工朋友呢，现在也是可以开立你的新制个人专户来进行自提

哦，同样是可以享有节税跟收益保障的哦。还要提醒哦，有这次呢有强化未成年遗属的请领权益哦，因为如果劳工朋友过世的话呢，他的请领退休金的请领权人是他的，就是继承他遗产的是他的未成年的子女，那往往呢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不太懂这些有什么他的权益呀、啊、不知道要去请领这个退休金哦。那原本呢我们规定是只有10年的请求的时效权，现在改成从他的未成年子女成年的时候开始才来计算这个10年的请求权的时效哦，就避免说哎，小朋友因为太小啊不知情啊不知道要去请领退休金而失去了他领取的权益，失去他继承这个财产的权益哦。再来呢，这次也有强化退休金的债权跟保障还有清偿的责任，原本这个劳退专户里的钱呢是不可以被扣押或是抵消的哦，并且如果公司有欠缴你的退休金，但是呢换了老板，就是原本的老板跑了或是各种原因，只要他换了老板换了负责人，诶，钱会不会拿不到啊，放心，这个前后任的负责人都是会负连带的清偿责任的，所以劳工朋友记得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咯。更多详细的资讯还是不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劳保局的网站来查询。好，没有什么最新的路况消息传进来哦，不过要提醒朋友，台64线东向 21.6 公里，记得过板桥路段呢内侧车道轮胎壳好像还在这里还没有清除掉哦，所以提前的变换车道来闪避咯。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错过的烟火。

错过的烟火来自周杰伦的歌声。持续提醒朋友，省道台64线往东 21.6 公里过板桥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壳掉落在这里。国道5号几个清扫的路段呢，是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北上头城跟平林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的内侧。听到这个错过的烟火呢，不知道有没有猜到明迪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烟火的资讯哦。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已经在这个礼拜六去看过我们大稻埕的烟火呢？没错，这个夏天最让人期待的活动之一就是大稻埕的烟火啦。这已经在礼拜六7月25号正式的登场了。那今年很特别哦，不只有烟火，不止它的烟火规模有升级之外呢，也首度了联名蜘蛛人这个大 IP 的主题哦，相信蛮多朋友已经在大稻埕码头附近看到蜘蛛人的身影了吧。那不只是在大稻埕码头，在这个延平河滨公园呢，还有迪化街区都有设置蜘蛛人的主题装置物哦，包含了9公尺高的巨型蜘蛛人充气器偶之外呢，还有全长180公尺的蜘蛛人主题水岸光廊。今年的活动呢，错过这个开幕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还有两场，这个时间呢会一路到8月15号，烟火呢还有8月5号礼拜三这一场，以及8月15号礼拜六周六的剩下这两场可以看烟火。那这两天呢，活动当天都会在晚上的7点到9点在延平河滨公园举办一些舞台的表演，其中呢重头戏会在8点钟开始进行主题的烟火秀哦。那礼拜三呢8月5号这一场的烟火呢，会从往年的6分钟加码到8分钟，那甚至闭幕的8月15号礼拜六这一场呢，一样会跟开幕一样哦，会有这个无人机灯光秀，并且是结合一些台湾特色的景点动物还有这个蜘蛛人的主题来演出哦，从8点开始一路展演大概20分钟。那如果真的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收看一下这个网络的直播，如果不想人挤人的朋友。时间来到1点58分，即将59分了，等等歌曲过后准备收听2点钟对时，由路况中心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道路状况。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

0: 里屋兄弟，
1: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0: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新营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19公里过头屋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台北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散落物；台17线南下68.5公里，过西滨大桥也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大台南小黄公车再添生力军，红五、红十五正式上线，服务范围遍及南区、仁德区、东区以及关庙区等地，提供公车价格、计程车的享受。台南市政府持续完善公共运输服务网路，市长黄伟哲在宣布红五劳工住宅到市立医院，以及红十五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路线正式上路。黄伟哲说，
1: 是因为台南幅员辽阔，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大型公车一般可能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然后这个在偏乡，尤其公车有时候比较旧，那但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的花费，但计程车的享受，它的小车的便捷性跟舒适性是大车比不上的。另外呢，小黄公车它也是走公车的固定路线，所以它走固定路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可以预期下一站到哪里。
0: 红五路线串联喜树、湾里、仁德等地区，相较于一般四到五人坐车辆，九人坐小黄公车可以搭载更多乘客，也有助于因应目前公车驾驶人力不足的状况。红十五线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则串联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五甲国小、五甲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花莲池以及周边社区，完善关庙地区的交通服务。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时间是下午的2:05，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4.3 金广台北台的节目来一点咪啊，我是Mindy，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5号南下在0.5公里的地方，先前南港隧道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竟然很快的就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了，那这段呢就是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咯。不过要注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现在苏澳到头城的外侧以及头城平林出口入口匝道的内侧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中午几缸。

0: 台二线在东向的 47.8 公里万里隧道的外侧有发生机车的事故。刚路况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0: 聪明法宝今天要知道了什么不可不知的法律常识呢？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哦，要来跟我们谈谈，如果是用家里的监视器来检举交通违规的法律效力是怎么样呢？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案例要来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
1: 是的，因为最近刚好呢有一个行政法院的判决，
0: 是
1: 这个判决呢其实是有关于说有一个那个民众，好，他骑机车从家里门口出去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打方向灯，那邻居呢他装在门口的那个监视器有录到这个部分，于是去检举，所以我们刚刚那个民众呢就被开了一张1200元的罚单，可是呢这个民众收到罚单之后呢他就觉得不服，原因是因为呢他说他那个是属于就是他们的那个巷道其实是公租户进出，其实没有安全上面的问题，
0: 是
1: 而且他说呢这个邻居吼他跟大家都不好，所以呢其实他装这个监视器啊吼主要是为了报复邻居，所以基本上呢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去不服那个罚单的部分，然后就去跟行政法院主张说要撤销这一张罚单。好，那其实呢在这个部分啊吼最高行政法院呢其实呢他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审理的时候呢他其实吼有特别要去探讨说这个监视录影器的一个设置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其实基本上我们其实过去常常在讨论说监视器我们的设置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过去很多的民众和邻居也常常因为监视器的装置会有很常有纠纷，
0: 对
1: 他的这种问题是来自于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你装这个监视器可能根本就是为了监视我的活动，侵害到我的隐私权，所以呢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有去看这个监视器的一个装置，因为过去我们一般来讲大家会装这个监视器其实它应该有一个合法的目的，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合法目的通常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一个居家的出入安全，可是呢法院看了监视器它的一个位置，觉得说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针对了就是邻居他们的道路跟住家的门口，而且它其实呢不是只有对这个民我刚提到民众做这样的检举，
0: 是
1: 对很多的邻居都做这样的一个检举，
0: 哦，
1: 所以呢法院他也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说今天我们装这个录影机监视器的一个部分它有一个合法正当的理由，合法的那个合法的目的，那今天呢这个目的原本应该是来保护我们的居家安全，结果呢却被这个民众拿来就是有点类似监视
0: 就是在监视其他人看他有没有犯法，
1: 没错，所以法院呢认为说这个部分他逾越了这个一个合理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个判决里面呢其实就撤销了这样子的一个罚单，那其实不止这个案例哈，过去曾经也发生也是相同的，也有邻居也是因为用这样的一个监视器可能也检举了他另外一个邻居大概开了40几张罚单，那其实法院也是从相同的角度认为说他的这个监视器本身他的装置并他的目的是拿来监视邻居的，所以在那个判决里面其实呢法院也做了撤销罚单这样子的一个判决，
0: 就是我们本来的监视器的用途其实是应该要算是守护自家的安全安宁啦，但是变成说去监视别人的一举一动，然后发现说他有什么违法的情势的话就去检举就去告他，这样子就反而是有点不正当了，
1: 应该是说在我们判断说罚单的一个合法与否齁，其实对于例如说警察他要开单他也不能够完全只以监视画面作为唯一的依据，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佐证资料，那从这个判决来观察是法院认为说你会有一个

0: 目的的拘束原则，也就是说呢，你今天收集这个目的，你必须你的这个收集资料的用途必须跟当时收集的目的要一致。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AT 是器是来做什么用途的？好，是来确保我们的居家安全。
1: 对。
0: 可是当这个用途被转换成说，哎，来看邻居都在做什么，拿来做检举的情况之下，它就超过了原来当时收集的一个目的。好，所以法院就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正当性，基本上这个是不合法的。好，很像都在监控别人。
1: 对。
0: 好，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罚单就被撤销了。
1: 哦，这个案例蛮特别的，因为我们以往就是知道这个邻居间的监视器纠纷好像比较像是有点侵犯个人隐私的这个纠纷，但是这次竟然是被运用来这个检举交通违规，是比较特别的。那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真的遇到这个被邻居用监视器来算是有一点点恶意的检举你交通违规，而且是可能就是从家门门口刚出去的那一刹那你就被检举了，那其实是可以再上诉法院的，对不对？
0: 对，对，就可以去跟法院申请撤销这个罚单，就是撤销这样子的一个罚单的一个处分。
1: 没错，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案例，但是朋友们也是要多多的来注意。今天很谢谢我们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林律师来线上分享这么算是有点特别，然后也蛮实用的法律小常识，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哇，没想到真的就是有人竟然装监视器哦，不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怕就是有歹徒、有犯人，或是有人对自己的家里做什么违法的事情，而是就是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然后甚至连他可能刚出家门，没有打方向灯这件事情都可能会被检举。但我们都是要注意，就是骑车出去的话是要遵守交通规则，要记得打方向灯，但是他可能法院有判断他的一些他的住家环境，他旁边的巷子可能刚出去是没有车子的，还是基于一些刚刚说到的他的使用目的就是不太正当，所以当你如果遇到类似的纠纷，就可以找这个法律来协助一下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来补充哦，国道一号南下35.1公里，位置是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段，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占用的是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35.1公里的中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另外要提醒省道台二线东向47.8公里，是在万里隧道哦，有机车发生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要提醒朋友，省道台64线东向21.6公里。过板桥的内侧轮胎壳还有掉落在这边吗？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知道的朋友可以再通报给警官，在安全许可的情况下打电话，电话号码是0800000123。

藏不住，这是来自白兔跟 MP 魔幻力量婷婷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22哦，222的这个时间呢，还有朋友们还没有吃饭的吗？时间已经有点晚了，记得一定要吃饱啊，补充一下体力啊，还有不要疲劳驾驶了，可以的话记得到附近的休息区去小憩，小小的休息一下。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5.1公里哦，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造成后方有一点点的回堵车流了，目前看起来是回堵到五股路段，沿线时速是低于40公里，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再多一点耐心了。排除了好消息，省道台二线先前在东向47.8公里万里隧道里面外侧的这个机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同样排除的好消息，还有台64线往东21.6公里先前过了板桥有这个轮胎壳占用内侧，但已经顺利的清除完毕，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利用了。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圆山到台北路段车子稍微多一些，时速是低于60公里。一路往南来到五股这边，会发现哎，怎么卡住了？原因就是因为南下35.1公里过高工局这边呐、啊，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占用的是中外线车道。一路往南来到湖口服务区到这个竹北的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的，看起来有可能是受到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哦，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再多点耐心了。那目前湖口这一段呢，真的车子是比较多比较塞的，可能跟天气状况也有影响到哦，好像会有一点下雨的情形哦。目前北上的新竹一路到这个竹北啊，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的路段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北上的目前桃园到林口时速也是低于60公里的。国道三号呢，目前是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呢，车速比较缓慢。但是我发现其实不是真的车子很多，是因为这边下大雨了，所以大家都有很有 sense 的来减缓你的速度哦。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可能下雨的话更要拉长你的安全距离了。还记得一定要打上你的大灯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车行时速也是稍微比较缓慢的，时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新进的事故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5.1

1.5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了两台的小客车事故。时间来到2:26了，听到的歌曲来自 Hurt Le Quan 的《不介意》。

0: 有
1: 有赫勒宽的歌声不介意，果然啊，有朋友就跟我们回报，国道三号现在双向的大溪到高原的路段雨势非常的大，车道上都已经有积水的情形了。朋友一定要记得再放缓你的速度哦，还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提醒国道一号北以上 25.5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以及南下 35.1 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和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发现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有学生差点沦为诈骗的人头。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

0: 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1: 假客服谎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0: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她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阻止，揭穿了这场骗局。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3: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九如乡清早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之后，呈现一托咪酯阳性反应，证实是毒驾肇事。
3: 清早6点半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员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5: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一托米酯烟弹一颗，经代管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一托米酯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3: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一场公庙绕境活动，因为燃放了大量的鞭炮，深夜持续使用扩音设备，引发民众澄清。环保局获报之后，立刻派员稽查确认违规，依相关法规裁处。黄一豪的报道。
6: 事发当晚，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画面，表示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发现市区上空弥漫大量的烟雾，不少网友也留言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高雄市环保局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派员前往查查，确认活动过程已经造成空气污染以及深夜噪音影响，将分别依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噪音管制法办理裁罚，呼吁各类民俗活动应兼顾周边居民的权益，遵守相关的规定，避免因一时的热闹影响公共环境。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7: 环保局昨日接获陈情，立即派员稽查，发现三民区公庙绕境活动燃放鞭炮，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锘。另于晚间22时过后使用扩音设备，违反噪音管制法第8条规定，裁处3000到3万元罚锘。
6: 环保局提醒，公庙举办绕境或民俗活动时，应妥善规划燃放鞭炮以及音响的使用方式，

0: 避免影响空气品质与居民的安宁。若查获违规情形，将会依法裁处，维护市民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南以北并有局部大雨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5: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4: 要怎么申请呢？
5: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4: 这么方便呢？
5: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4: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6: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的2:38，欢迎朋友在新闻过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 Mindy， 持续的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消息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5.1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段占用中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后方回堵到大概5股的路段，回堵大约是2公里的车流会逐渐的疏解消化。另外一个还在处理的事故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6公里，这边是过了圆山的路段哦，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到啊，国道一号北上先前25.5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要注意，北上25.5公里以及22.6公里分别都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要来提醒朋友，现在桃园啊正在下大雨，所以呢国道三号双向的大溪到高原路段哦，据说雨势还蛮大的，不只要保持好适当的这个安全距离之外呢，打开你的大灯还要小心车道上的积水哦，所以呢一定要稍微的放缓你的速度啊。另外国道三号北上44.3公里啊，据报在土城交流道之前说是旁边那个路旁旁边的树木啊，你长得太茂盛了，好像有点凸出来，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了，听众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再留意你的那个行车视线了。

是大概在40公里左右，看起来感觉就是因为这个雨势的影响啊，因为现在桃园地区正在下大雨哦，所以就可能影响到国道2号还有国道3号的车流了。那目前呢，几个车多路段来提醒大家，国道1号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沿线时速是在40公里左右，特别塞的地方就是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这一段呢，是因为受到刚排除的事故影响，唯独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中立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这个平镇系统呢，车行时速也是不到60公里的，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可能也是跟这个天气影响有关系吧。国道1号南下右师到杨梅这一段也是车流量逐渐大了起来，还有北上的杨梅一路到平镇一路段哦，时速是低于60公里的，主要应该都是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再多点耐心，就是不要抢快，因为下雨天开快的话是真的非常危险，也容易这个打滑啦。在国道3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还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呢，大家也都是因为下雨，所以呢就是稍微放缓了你的速度，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哦。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呢，车速也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些的。首先来到下午的2:42，即将要43分了，听到的歌曲来自瑞恩的《讨厌》。

天的歌声讨厌，许多人讨厌下大雨哦，但是没办法呢，我们就是需要雨水来补充一下我们的需要的水嘛，水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瑞恩这首歌曲呢，是发布于2002年12月发行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中的流行歌曲哦，是由罗建明作词，李翊星作曲哦。这首歌呢，旋律是非常的轻快，而且就会发现它其实蛮有个性哦，很率性哦，就是怕受伤，那我就先甩掉你，我觉得是蛮吸引人的一首歌曲。好，原来国道三号北上大溪路段车多的原因呢，除了可能是受到这个大雨的影响，还有先前在 61.3 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发生的原因哦。但好在现在这个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就造成后方大概回堵了一公里的车流。另外两个还有持续在处理事故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5.5 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继续往北的 22.6 公里过了圆山，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经过这两个路段的朋友呢，都要再多点耐心，因为这个事故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后方有一点回堵的情形咯。持续的提醒，现在在这个新竹跟桃园地区啊，都有下大雨的情形哦，所以呢，就影响到一些国道的这个路段的行车表现了。像是目前这个中立地区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平镇系统，又失到杨梅南下的路段呢，大家都有就是把车速稍微放缓了一点，非常好哦。那目前北上的杨梅一路到平镇一路段呢，时速也是低于60公里的，一路来到中立到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呢，还有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到这个机场系统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在50公里左右。另外要提醒国道2号，因为这边是桃园的关系哦，现在受到雨势的影响呢，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这一段呢，也会走得比较辛苦一点。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的开头的几个字跟刚刚那一首讨厌有一点点像，个人觉得啦，大家来欣赏一下吧，来自 Tim Blake 跟樱井雪乃的 A Song for Us to Sing。

A song for us to sing， 这是来自 Tim Blake 跟樱井雪乃的歌曲。可能有比较了解这个日本音乐圈的人呢，会想说：“哎 ，Tim Blake 是谁？樱井雪乃又是谁？有这个乐团跟歌手吗？”好，他其实是日剧《玻璃之心》中的原创插曲，是由他的虚构乐团 Tim Blake 来演出哦。那这个樱井雪乃呢，就是剧中的一个女歌手的角色。那实际上呢，这首歌呢是由樱井雪乃的角色是由歌手阿欧来配唱的，但是呢，这个 Tim Blake 呢的主唱是佐藤健饰演的，是他本人亲自唱的、哦、等于说其实这个 Tim Blake 的乐团呢是有几个演员主演们呢真的是自己去练习乐器、哦、练习

演唱而成的歌曲。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咯，国道一号北上线前 22.6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是1公里的车流，不过要再留意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 25.5 公里台北交流道之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 7.7 公里，这里是过了八里山的路肩哦，有整木掉落在这边。社区消息要来提醒哦，新北市的林口区南市街双向跟南市六街的交叉路口，号志跟前后是不连锁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时间来到2:56，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郑怡农的《Gaya Lo Ho Lo Boy Ting》，希望你在路上呢，不要受到雨势来影响心情，记得保持好车型的这个安全距离，循序渐进的往前，保持安全是最重要的。等等3点钟歌曲过后，就进行3点钟的整点路况汇整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的路肩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财源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0: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

0: 托中签率只有约三成，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三到五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零到两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1: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一两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三到五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零岁、一岁、两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2: 六都裁员大增，
3: 六都裁员大增，
2: 社会投资加码，
3: 社会投资加码，
2: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3: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0: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入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入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1: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的3:09，欢迎回到来一点节目的来一点米娅的节目现场，我是 Mindy， 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持续陪伴大家。派出的好消息哦，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5.5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占用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喽。不过新增了一个事故消息，是在同样国道一号哦，北上92.8公里是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了。再请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因为现在新竹这边是正在下雨的。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道头城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还在进行这个清扫作业的，是在我看一下哦，是在北上的头城跟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省道要提醒朋友啊，台64线往东21.4公里过板桥发生事故了，以及西向的16.9公里过江子翡翠的外侧会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东阳台

64线要继续往西行驶 13.2 到 13.1 公里之间，这边刚好是过了三重的内侧，是有泥巴散落在路上的，会再请相关单位前来清理哦。台64线西向呢，除了刚刚16.9公里过江子翠有故障车占用外侧之外呢，西向23公里有中和一路段也有抛锚车停放在车道上面。另外要提醒哦，排除了好消息进来了，国道一号北上92.8公里竹北前内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大概是1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啊，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喽。同时也启动了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市区的朋友要来提醒哦，现在在这个松山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地址是在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哦，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可以将如果要到附近的朋友呢，将您的爱车停往其他的地方吧。再来要提醒忠孝桥哦，往台北方向右转环快的引道之前呢，发生事故了，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时间来到3:15哦，要来提醒朋友哦，大概在3点钟左右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哦，提醒的朋友是居住或是你工作生活在桃园市中壢区、大溪区、八德区、龙潭区跟平镇区这几个桃园市区域的朋友呢，下午时间呢，也就是现在可能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哦，所以呢，要来就是小心一些灾害哦，并且呢可能会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就是风比较大，也可能会有这个闪电跟落雷哦，有雷击发生的情况哦。

另外就是尽量啊，就远离河边啊、溪边了，因为这个下大雨，溪边、河边可能就会溪水、河水暴涨哦，非常的危险。尽量就不要到这些地方来戏水游玩了。还要，如果非必要的话，尽量也不要前往山区了，因为下大雨的话，可能会有坍方落石发生的这个几率哦。还有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啊，小心就是会有积水的情况发生。再提醒一下朋友，居住在桃园市中壢区、大溪区、八德、龙潭跟平镇区这几个地方。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并且也启动了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果不其然呢、是因为北上的现在车流就是不太顺畅哦。目前国五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时速40-50公里之间。提醒省道台64线，哇，有好几个状况要来提醒大家。东向的21.4公里过板桥是有事故发生，那西向在23公里啊，中和一上去就会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西行驶16.9公里过江子翠的外侧也有故障车。持续的西行13.2到13.1公里呢，三重路段的内侧则是有泥巴散落在路面上。台北市忠孝桥呢，从这个三重端过来往台北要右转环快引道之前呢，也有事故发生哦，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经过的朋友呢，可以的话提前改道，或是要小心的依据现场的指示来通行。另外提醒，省道台61线南下7.7公里过八里山的路肩是有整木掉在这边，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新北市林口区南势街双向跟南势六街交叉路口，据报说这个路口的号志呢，跟它的前后都没有连锁。好，来介绍歌曲哦。刚刚听到的歌曲《Sunflower》是由 Post Malone 跟 Swae Lee 合作，在2018年10月发行的歌曲哦，也是动画电影《蜘蛛人：新宇宙》的片尾曲和它的原声带插曲。那这首歌呢，也有收录在 Post Malone 的专辑《血染好莱坞》当中哦。曾经打破多项的美国告示牌记录，更获得美国唱片协会的双钻石认证哦。为什么会有双钻石认证呢？因为它是成为了史上销售认证最高的单曲之一，据说这个销量突破了2000万张。哇，2000万张是什么概念呢？等于说我们台湾几乎人手都有一张它这个专辑哦，非常惊人的记录。那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其实是描述一段充满纠结难以割舍的恋爱关系，但大家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就觉得它明明就蛮轻快啊。没错，它的旋律呢非常轻松轻快，并且带有这个流行放松的嘻哈曲风哦，反而会让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先进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84.6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在高架路段呢，五羊高架南下47.5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是三部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沿线时速是在50公里左右，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壢转接道二的路段呢，车行时速就是更缓慢了，主要是因为这个雨势的影响哦，所以朋友们记得要与前车尽量再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咯。南下竹北到新竹呢，现在桃园跟新竹地区都有下雨的情势，所以啊这几个路段都会比较不好走一点。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平镇系统开始一路往北来到中壢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只有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呢，国道一号

北上84.6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刚刚有这个说到的货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嘛。好在现在已经很快的回报说，哎，顺利排除了，后方的车流就会慢慢的疏解喽。

有些人可能会提早下班之类的，而且现在桃园地区在下雨，所以都还是要保持你的耐心哦。国道三号车流表现比较不佳的地方是安坑一路到树林南下路段哦，南下的三鶯到大溪，还有北上龙潭到三鶯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雨势真的也是非常的大。好在大家都是有循序渐进、耐心的往前进。那国道五号北上目前是头城一路到平林这一段呢比较塞一点，会比较辛苦一点，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哦，也是车速缓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同样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好，留意一个状况哦，是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在右势交流道之前有一只黑色的狗狗不小心跑了上来，而且它好像是在内侧车道诶，蛮危险的。要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北上大概在67公里右势路段呢，内侧会看到黑色的狗狗误闯，要请小心。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 Like a Gunshot。

Like a Gunshot 这首歌是2002年由陶比所主演的第一部真人版蜘蛛人电影的亚洲特别版主题曲哦，是由王力宏亲自来填词谱曲并且演唱的特别的版本哦。歌曲是采用全英文来演唱的哦，曲风也融合了这个比较美式一点的电子节奏跟重摇滚的元素哦，是用来衬托蜘蛛人在电影中飞檐走壁刺激冷酷的动作画面。提醒朋友，因为大雨的关系啊，国道3号南下的大溪交流道要准备接台66线的入口匝道，有非常严重啊的积水哦，淹水非常的深哦，再请朋友小心留意了。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幼师路段，黑色狗狗的误闯是在内侧车道。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在右转环快引道之前，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国道5号北上头城跟平林出入口匝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也都已经结束了。半点新闻前听到的歌曲呢，是即将要上映的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台湾版专属电影的片尾曲，由周兴哲所演唱的《All For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数千人参加。截至目前，传出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我国驻西雅图办事处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政府和警察局，目前暂时没有国人受伤消息。西雅图市长威尔森发表声明表示，案发后已有一人遭到拘留，嫌犯身份及犯案动机仍有待厘清。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0: 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1: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比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0: 罗东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范姓女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轻信对方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遭诈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由范姓女子持30万元赴约，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8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4: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80%跟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民众若有不良习惯或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6: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5: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云系北移，台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花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低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淑燕编辑，赖玉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下晡的3:3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节目，我是敏迪，继续陪伴大家。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67.4公里右势路段呢，黑色狗狗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了。不过要留意呢，目前新进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右势路段的中线是有发生往生动物的。再来是台64线往西13.2到13.1公里之间，这边是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散落泥巴的情形，是已经有通知公务段来派员前往处理清理了。另外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道3号目前出现出车多的情形。埔冲省道台64线西向23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泡沫车还没有截获到排除。另外呢，持续往西16.9公里过江紫翠的外侧也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持续受到下雨的影响哦，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这边是有积水哦，并且是在南下大溪要接台66线的入口匝道积水特别的严重。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高架五羊高架南下47.5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三部小客车占用中线的事故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灰堵车流也在疏解当中。看到路况记得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跳电话卡是李浩伟，上前行。

用真行这首歌呢是由李浩伟来演唱哦，在去年2025年8月发行的新版的歌曲哦。为什么说是新版呢？因为这首歌是翻唱自林强在1990年发行的经典台语同名歌曲，那是由李浩伟来重新的演唱哦，注入新生代音乐人的热血跟青春追梦的气息，也作为青春励志电影进行曲的片尾曲。时间来到下午的3:44，提醒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哦，车行时速都是非常的缓慢，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大雨的影响哦，这个雨是真的是有一点大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哦，循序渐进的往前行进，还要留意一些积水的路段哦，小心行驶。南下中立道凭证系统呢，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则是新竹到湖口路段，北上的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其中还要留意哦，在北上67公里右势路段呢，往生动物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记得提前打上你的方向灯进行变换车道来闪避，同时也提醒一下后方来车。还要留意哦，因为桃园雨势的影响，目前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大南交流道以及西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40-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树林南下的湖口路段哦，以及北上龙潭一路经过三鹰来到土城，都是非常不好走，相对比较辛苦的路段了。台北市的台北联络道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也出现了一些灰堵的车流，还要提醒国道5号北上的朋友，因为现在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岭呢车速缓慢，时速20-40公里哦，所以已经开启了北上的主线移控以及各个入口，包含实地

应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匝道一空。先进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又有这个狗狗误闯了，不确定是不是刚刚就是赶走之后它又那个走了上来哦。它出没的地点呢是在北上大概 79.3 公里的湖口路段呢，一样是在内侧哦。而且呢哦，这次更危险哦，它在北上的车道，但是它是逆向往南走的哦，非常危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闪避。再来排除的消息，台64线先前在西向的23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完毕，不过要留意哦，西向 16.9 公里过江子翠外侧的故障车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知道后续的朋友可以再通报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补充目前台65线南下土城路段一路到往国道3号的方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间3:47，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千娜，《我花都安宁》。

以前奈瓜虾不花豆按奶，我刚刚好像就是开始前说错了。西不花豆按奶，这个按奶呢，就是说，哎，按耐不住哦，没办法克制自己。这首歌呢，其实原曲是台湾经典乐团 Why Not 在199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哦。歌曲呢，融合了爵士。突然卡住了，爵士跟 RMB 还有这个台语英语这个双语来那个混搭的这个非常特别的曲调哦，充满了浓浓的90年代复古浪漫的氛围啊。那也在近几年被一些歌手翻唱，今天听到的就是李千娜版本。国道2号往西 14.7 公里过淡南交流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据报是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哦。那现在国道2号呢，目前呢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车流回堵的情形。那事故发生点是在西向 14.7 大南交流道刚上来的地方，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那也即将接近这个下班的时间呢，所以等等可能会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如果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还没有上来的朋友，建议可以先行提前改道。那目前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时速在40公里左右。提醒国道1号两个状况哦，一个是在北上 79.3 公里过湖口的内侧黑色的狗狗逆向的持续往南走，非常危险。那北上的大概右师路段的中线车道往生动物的位置呢，大概是在67公里的地方哦。省道要提醒朋友，台64线西向 13.2 到 13.1 公里之间三重路段泥巴散落在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台65线南下的土城街国道3号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国道5号北上啊，目前呢车流瓶颈点是在宜兰，一上来就开始不好走，一路到头城经过雪穗呢来到平林都是车速非常缓慢的。北上的主线移控也已经开启了，另外开启了各个入口，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再请朋友配合来行驶咯。听到的歌曲来自王燕威，离开我的依赖。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开出了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右势交流道中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顺利的排除了。不过要留意，现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路段呢，有黑色的狗狗逆向走在内侧车道啊，是非常的危险，再请朋友小心留意了。另外一个排除的是事故好消息，是在汐五高架南下先前31.3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没有看到了。还要提醒朋友，国道二号的事故消息，往西14.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

现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南启聪学校之前占用外侧的工程也已经顺利的结束了，不过呢还是有占用到外侧大概 1.5 公尺的这个距离在养护当中哦。再请朋友依据现场的这个交围设施以及管制来通行了。时间来到3:59，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CN Blue 的美好的你，用这首歌来迎接等等的如此美好 Lucas 卡斯哥哥。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和北上的内壢到中壢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31.3公里。

里无故转接到钱。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98.5公里，过长治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到三鹰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受到主线及入口匝道一控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另外在往西14.7公里，过大南的内线和外线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2到13.1公里之间，过三重的内线有散落的泥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周愉快啊！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就快要下雨了哈。目前呢，在我们电台。

附近呢 ，All in T 好像真的哦要打雷啦。不过呢，刚刚看了一下电视新闻的画面，有很多路段其实呢都已经下起滂沱大雨，并且加上这个大雷雨的警戒哦。也谢谢我们的 Kenny 说哦，林口跟龟山一带目前下暴雨哦，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安全，像是速度管理、行车视线以及自己的精神状态，样样都不可马虎，不要疲劳驾驶哦。那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的重点路段呢，就是在国道5号北宜高速公路，因为北上的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早在3:10左右呢就已经开启了。目前头城交流道这边呢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32.8。哦，所以呢，车阵尾巴塞到了 32.8 公里，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辛苦咯。目前头城这个路段呢是非常塞的。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一路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子很多。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3公里。过了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不过仍然要遵照速限行驶哦，不能够开快车。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圆山交流道前，五股到高工局林口路段目前均速都偏慢。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都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好，北上路段呢，大致上来讲呢，就是在这边均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过了环北之后，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均速在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约莫在指标50到48公里之间，这边呢是车多回堵，主要原因呢是受到北上 51.6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事故，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目前呢事故车辆移至到外侧车道后续处理中，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也没有警示灯，真的要小心哦。目前呢五羊高架北上 51.6 公里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51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只动物误闯上来，它现在还是会活动的哦，就在内侧车道，究竟是猫还是狗，甚至是其他的这个动物，都请大家小心哦，防御驾驶的概念要有，尤其在内侧车道的朋友。这是国三南下51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台州的好消息，报利哉在台61线南下 7.7 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的路肩，原本散落的枕木已经清气当当吗？连带排除的呢是台64线西行线 13.2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原本散落好多泥巴啊，北分局呢已经把它排除。好，那看了一下这边的路况资讯呢，大致上来讲都是一些我们常常会听到的施工讯息，常态性的工程也不可马虎哦。在台北市这个捷运施工呢，就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请大家要注意哦。如果说下班尖峰时段来临的时候呢，这边很容易造成回堵，那我们就要把这些改道的路线记好哦，以备不时之需，像是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塞车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的话呢，这个范围呢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这段期间呢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从华中大桥到富民路这一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一线道，今天的进度呢是到4:30就会收工。内湖康乐街往东湖路的方向，就是从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口封闭单线车道进行路面更新作业，时间呢持续到下午6点钟。南港区的南港路二段从178巷到新华路口路面的改善工程，采取调拨对向车道

的措施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哦。今天的进度呢，到五点钟撤除。天母一带的德行西路，介于中山北路六段到福华路口，也是封闭单线车道进行路基改善作业，进行到五点钟，从今天早上九点开始就施作了哦。好的，接下来是新北市的部分，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到中正路口的这一段内侧车道，这个是捷运施工已经进场咯。这段期间到8月8号为止，每天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只有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不管是往中和方向还是往三峡方向，你只要是介于明德路到中正路口的金城路二段，双向都要注意啊，内侧车道是捷运施工。中和区的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往土城方向，这边刚好就是土城跟中和的交界哦。因为呢，它直接对接的就是金城路三段，还记得吗？7月30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管制时间到9月3号为止哦。这段期间呢，都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好，新北市还有树林捷运施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啊。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捷运施工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 keyword 只要是跟俊有关的地带道路，我们都可以利用，像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 OK。往桃园方向的话呢，就很单纯，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因为万寿路一段是往来桃园跟新北两地很重要的路段之一。好的，那现在的即时路况呢，就是台64线西行线 16.9 公里江子翠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我们已经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过了五股转接道，路肩有掉落物哦。国三南下5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之前有提醒大家内侧车道有动物误闯，我们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说啊，是小狗啊，狗狗逆向误闯在内侧车道哦，它竟然是逆向，那就是说呢，它现在要往50公里的方向来移动，因为它是逆向。可是我们北上的朋友，北上开在内侧车道的朋友也要小心哦，因为呢，它有可能哦跨过这个中央分隔岛，它就变成北上的这个路况了。所以国三只要是51公里附近，无论是南下或北上，都要注意目前有小狗误闯哦。台北市的忠孝西路一段往东方向，在管前路口前中内侧有一起事故，它还没有过管前路口，就在这个路口之前中内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导致车阵尾端是在延平北路一段口，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斟酌改道哦。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0800-000-123电话，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今天是7月27日，正好有一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7月27日，来欣赏邓妙华的歌声。

Yeah， 来自邓妙华2006年10月推出的专辑曲目，其中一首歌名呢吸引大家的目光，究竟7月27号当天有什么样的名目，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哦，写成一首歌呢？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呢应该都有着落了哦。那如果你今天过生日的话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今天我们有大来宾哦，天王歌手呢生日，我们预计呢在4:30新闻时段过后呢，用音乐帮他庆生哦。他虽然说呢都没有上过我们的节目，可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他的嗓音，因为他的嗓音呢是具有故事性的，娓娓道来一段这种情节，不管是亲情、友情或者爱情，甚至是一些比较开心的歌曲或者是逗趣的风格，他都可以呢炉火纯青的去诠释哦。但今天没有打算要猜歌，就是说到底这一位天王级人物是谁哦？我们用音乐呢来好好的认识他哦。而且今天呢，你只要得到一个资讯就非常的重要，就已经赚到了，因为他也会作曲。以往我们对他的风格就是说，歌神的接班人，但其实他在乐坛当中唯一一次帮人家作曲，竟然是这个原因。待会呢，好好来了解看看哦。现在呢，在市民大道高架路段往西方向环河北路出口前，车多回堵到新生高架桥的上方，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谢谢洪大哥，我们小罗午安快乐 ，Kenny 午安。现在在龟山文化一路跟乐善二路的交叉路口，路面上有积水哦，请大家经过积水路段小心注意哦。至于在国道二号方面呢，西向14.7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走走停停，已经回堵到大南交流道了。这边均速是不到20的，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小心通过哦。这是受到国道二号西向14.7公里。内侧车道总共加起来3辆车的事故，所以呢导致后方走走停停。至于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南下45.1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台64线西行线11.5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注意哦，内侧。

跟外侧车道都看到沙石跟泥土散落，小心闪避了。这个时候呢，就要看看中间车道是不是能够安全通过哦。不晓得这边是几线车道，我们只知道说呢，内侧跟外侧都有泥土跟沙

过湖口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黑色小狗逆向误闯，它现在呢是往南下的方向行走。无独有偶的，在国三南下51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小狗逆向误闯啊！哇，真是伤脑筋。现在国一跟国三都各有一只小狗误闯，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哦。0800-000-123-0000-1038点位，来听老萧萧敬腾新的单曲《流浪流浪就好》。

萧敬腾所演唱的《流浪流浪就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5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有一只小狗也流浪哦。目前逆向在内侧车道徘徊，而在国道一号目前也是有看到小狗。这个黑色小狗呢，在北上 79.3 公里的路段，也是在内侧车道逆向往南走，都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天色已经逐渐昏暗下来，并不是因为要天黑了，是因为呢天气状况的因素造成这边的视线不良，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五羊高架南下 44.5 公里，机场系统过后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要请大家注意喽。伍思凯的歌声，2001的留言，听完之后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汉光42号演习实兵科目自8月5号起持续10天9夜，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实弹演习。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相关报道并非事实，台湾本岛没有规划实弹，总统试导也不会影响部队正常演训。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汉光演习即将登场，传出总统赖清德将试导2场大规模的国土防卫操演，强调国防跟国军的重要性，不过也引发在野党质疑会模糊焦点。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3: 那总统当然行程还在进行调整，但也不会特意为总统的试导而做任何的这个所谓实弹演习的这个科目。那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总之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试导行程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2: 此外，水技部的最新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取代 AT-3 型教练机，但国防部仍针对 AT-3 编列37亿元的维修预算。顾立雄则指出，相关的报告是指去年的状况， AT-3 要到今年7月后才会逐步汰除，因此对厂商还是有相关的支出，之后维保费用就会降低。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23号因大肠癌病逝，享寿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和《解忧杂货店》等，是日本文坛深具代表性的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深获广大书。

0: 米喜埃。一名严姓通缉犯骑机车违规逆向，遭路过的远警示意停车，不过他却加速逃逸，更故意刹车违规回转，与远警发生碰撞。所幸支援警力赶到，将严姓嫌犯逮捕，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眼见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经上前拦查，20岁严姓驾驶假意先配合停靠到路边，随即又倒车加速逃逸。为了避免伤害无辜用路人，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廷玉鸣笛紧追其后，除了不断呼喊支援之外，也尾随严姓男子追捕大约20分钟。正当支援警力骑车靠近严姓男子，突然遭犯嫌故意刹车，酿双方摔车，员警仍奋力起身制服严姓驾驶。
2: 跑什么？冲就处理而已，跑什么？
3: 啊，没有驾照就该罚单而已，跑什么跑啊？
1: 黄廷玉指出，经查明身份，确认严姓男子非但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查捕的毒品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搜到伊托米酯烟杆以及烟弹。
4: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1: 三重警分局表示，全案依妨害公务、毒品、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酒驾、毒驾或是拒检逃逸。远警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将全力查查，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先后3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家盗刷了300多万，其中成功得手215万多元。检警获报巡线将香港籍的中姓男子逮获，声押获准，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6: 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以上之重刑。
5: 检方审酌周姓男子到案，不仅否认犯行，犯后态度恶劣，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监前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尤其是在云林以北，另外还有在桃园到新北交界这一带，气象署已针对新北山区、还有桃园到屏东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彰化到嘉义县以及桃园，可能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在傍晚前在外活动请特别留意安全。而明天环境水气还是比较偏多，在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和中南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位于关岛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于下午增强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59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已经习惯了每天下班有他的陪伴。
9: 太好了，刚刚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掌声鼓励哦。
8: 更喜欢跟他一起玩这个小小的游戏。
9: 好，听众朋友，现在天色渐渐暗了，我们一起来玩星星点灯的游戏吧。

0: 数三二一就开车灯哦，三二一开灯。
1: 我的四周围前后左右好多车灯都一起亮了，原来我们都听警广。
2: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开车路上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4: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 on air 现场。现在呢，外头下起滂沱大雨，视线不佳，特别呼吁在淡水、林口、新庄，还有桃园龟山一带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目前 OINT 有部分的路段呢，甚至是积水哦。在龟山区的文化一路跟乐善二路的交叉口，以及文化一路跟华雅三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积水，请大家经过时呢要留心。台64线目前在东行线9公里，五股一交流道要往国道一号的方向，车子很多。西行线的16.9公里，过了江子翠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导致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目前呢，新北交控中心持续的关注这边的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后方已经快要回堵2公里了，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台66线西行线在21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角铁在内侧车道这边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五羊高架南下 44.5， 在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目前呢只剩下北上方向的 51.5 公里，机场系统过后的中内侧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 14.7 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哦，比较靠近南桃园交流道这边，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擦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搞定，车流回堵4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淡水捷运站目前下起滂沱大雨，淡水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哦。而在这个台64线掉落物上面呢，刚刚在西行线的 11.5 公里过五股二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满地的泥土跟沙石，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79.3 公里湖口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只黑色小狗逆向误闯，连同这个国道三号刚刚南下5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也有小狗逆向误闯，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他们，如果有的话呢请告知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看来这个国一的小狗走的速度挺快的，现在在南下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一群狗狗啊在外侧车道呢，真的是伤脑筋，有一群哦，注意一下哦，在国一南下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一群小狗在这边误闯，已经在这个外侧车道活动了哦。南下的国道一号在39.8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侧货柜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提醒大家要打开车头大灯哦，有部分朋友呢没有开启车头大灯被点名啦、这个仪表板上面的灯有没有亮呢，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赶快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排队的。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是开启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打开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灯，而现在在头城路段呢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车阵尾端是在 32.5 公里，这个时候呢真的需要疗愈一下啦，来启动今天礼拜一的月光宝盒。
5: 从音乐中寻宝，
6: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5: 回到那一年

0: 年的经典时光，
1: 一起打开月光宝盒。
2: 来，这个礼拜的月光宝盒单元呢，顺到今天过生日的金曲歌王陈奕迅 Eason 的生日，就让这位 Eason 用歌曲抚慰大家的心。好，那这个粉丝专页呢已经启动哈拉了，赶快在脸书搜寻 DJ Lucas 加入粉丝团， Lucas 呢即时互动哦， LUCAS926 LUCAS926， 找到 DJ Lucas 的粉专，我们就可以开始的来聊聊陈奕迅对你来说最好听的歌曲是哪些呢？那我们今天呢要先欣赏他第一张国语专辑1997年所发行的一滴眼泪，就从最开始起点来欣赏他的动人作品，这是算是他早期的情歌。

一滴眼泪，当时这首歌词呢写的声嘶力竭，尽全力渲染那种悲伤的情感哦，跟他之后的歌路不大一样哦。90年代流行这类的苦情歌就容易感动人，也让大家呢可以在 KTV 哼唱哦。在1996年出道呢就展现出过人的实力。Eason 呢就是会把人带进故事里面亲身体会。4:48，现在的路况重点呢在高速公路上面要小心啦、啊、竟然是小狗误闯哦，有很多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朋友说看到一群狗在这边呢。北上方向的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也有小狗逆向徘徊。国三南下23.8公里已经过了木栅隧道，内侧车道也是看到一只小狗、哦、要走回头路啊，逆向误闯。他现在呢要往木栅隧道的方向再走、哦。可是呢南下23.8公里已经出了木栅隧道了，所以他现在呢是在内侧车道逆向，都请大家当心。国三南下51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这边呢内侧车道也是有狗狗逆向误闯上来，经过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安全哦。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华雅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跟乐善二路的交叉路口，先前积水的状况水都已经退去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接下来呢是2008年的专辑曲目《不要说话》。

安静的听他唱歌，不要说话，情绪张力跟后劲都很强哦。这张专辑呢，在2009年夺下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让陈奕迅呢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两次夺得这个奖项的香港歌手。4:54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先前在北上 56.5 公里中立服务区之前的中内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39.8 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中外侧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流回堵5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1.5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发生的两台小货车跟一台自小客事故呢，也都处理完毕，排除搞定。现在呢，小狗误闯路况呢真的很多，帮大家汇整一下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车道，朋友说有一群小狗在这边聚集呢。北上方向的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也有小狗逆向徘徊。国道3号南下 23.8 公里过了木栅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有看到一只汪星人逆向误闯，好像要走回头路，要往木栅隧道的方向移动哦。这个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速度管理跟防御驾驶的概念哦。南下的47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狗在这边，可能就是先前在51公里三鹰路段的内侧小狗逆向误闯，现在呢跑到南下47公里来啦。所以你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呢，也要小心注意。台64线西行线在 16.9 公里哦，这边就是江子翠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抛锚车，还没有接获排除，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哦。所以说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这个路段，台64线西行线江子翠路段。至于在台北市北投区东华街一段往北方向，在石牌路二段之前，这边车多回堵的原因呢，是因为堆高机停放在这个路段上，所以产生回堵哦。东华街一段往北方向跟石牌路二段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是有这个车流回堵的迹象，是因为堆高机停放在现场。好，下一首呢要安排的呢是陈奕迅 Eason 唯一作曲的歌，这个是为了他的好妈吉霆锋所写的歌曲哦，改造人。过了若干年之后呢，霆锋也帮他作曲了一首摇滚歌哦。那首歌曲呢，我们预计呢在5:56再来安排，因为时间有限，现在即将要迎接5点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帮您汇整全台的即时路况。改造人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乡长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以及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南投到中兴、北上雾峰到中投、北上大溪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59.6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6公里过七股交流道有散落物，台64线西向16.9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故障车，台66线西向21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角铁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就算在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2: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同学们，上课喽！
4: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5: 我想要听故事啦！
3: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6: 交通小学堂。
5: 你知道计程车司机如果想申请个人车行，要怎么申请吗？
7: 是不是要找警察？
5: 不是吧，应该是找发驾照的人。
7: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吗？
5: 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好啊。
8: 计程车驾驶人想要申请个人车行，必须符合年龄在30到65岁，而且连续持有有效的营业小客车执业登记证6年以上，最近3年没有重大交通违规记录，最近5年没有吊扣驾照处分，以及最近3年没有乘客申诉记录，并在当地涉及才有申请资格。申请人需要准备好身份证、印章、职业驾照以及职业登记证，亲自到台北市区监理所1楼的计程车业务窗口申办。
6: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Hello， 所有的听众朋友，我是孟庆儿梦梦。想跟我一样当个最机灵的用路人吗？那就锁定景广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拥有最人性化的导航，最好听的歌，尽在每天下午4点到7点，一定要听。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是小狗徘徊的路况，刚刚呢一度呢有4-5条这么多，那现在呢帮大家统整了一下哦。这个在国三南下46.1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是从原本的51公里开始哦逆向走回去的。原本呢走到47，现在呢又跑到46.1公里。那会不会说呢土城之后哦就会遇到呢，都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如果是走国三南下的方向哦，土城到树林路段真的要小心注意这个内侧车道，它习惯性走在内侧啊。还有在北上的国道3号59.6公里埔顶一隧道的中内侧，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没有车流回堵。而在国三南下23.8公里之前，在过了木栅隧道的内侧也是有小狗逆向啊，不晓得现在这边是不是已经排除，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还有两条要追踪，就是国一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欧高兄原本也是逆向往南在行走啊。那南下的86公里过了湖口

服务区之后哦，外侧车道有一群小狗在这边哦，都请大家注意一下，帮帮忙。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台北市北投区东华街一段往北，在石牌路二段前有堆高机停放在这边，导致车流回堵，不晓得现在它是否还停放在那里，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我们在第一时间呢已经转达北市交大来帮忙处理看看。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都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内湖区的行爱路169-1号内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提醒大家要留心，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这个时间点每天5点到7点内侧的左转专用道是禁止车辆左转的哦，切记，原本是规划在左转专用车道是在内侧车道这边安排，可是呢从7月13号开始，每天的下午5点到7点就是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只开放直行车通行，要特别注意一下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交叉路口的一个策略哦。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广，安全第一。巴冷公主王洪恩跟阿妹的合唱

0: 好听的歌曲来自王洪恩跟阿妹张惠妹的诠释《巴冷公主》，不是巴蕊哦，《巴冷公主》。5:13，刚刚在五羊高架北上50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没有看到两台小客车事故了。先前呢就已经排除，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而在台64线西行线16.9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抛锚车还在不在啊？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刚好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所以呢，来看看说这边是否还是停放在外侧车道，因为它之前呢导致车流回堵到板桥路段。那现在中和地区下滂沱大雨，视线不佳，无论是在台64线还是在国道3号、甚至呢是在中和市区的平面道路，都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哦。车前距离呢也是要掌握好哦，安全车距这一环。台66线西行线21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角铁，公务段呢正在处理当中。国三南下45.7公里，果不其然，这只顽皮的小狗啊，逆向误闯，从一开始51公里，一直到46，然后现在到45.7。你若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呢，就会看见喽。它现在呢是在45.7公里。不过呢，这个公里数如果是在南下车道的话呢，它是在树林交流道前。除非他跑到北上去，如果是北上的45.7公里，那就是过了树林交流道。不管怎么样 ，anyway， 这个路段呢，目前有小狗逆向误闯哦，从国三这边国三南下的车道上面呢，它的公里数呢会越来越小，就表示说呢，它是逆向奔跑往回走，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车距了。还有防御驾驶的概念真的都要有，才不会熊熊叉起来怎么会有这个小狗逆向在内侧车道上。先前在国一南下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原本是看到一群小狗在这边，北区交控中心呢已经很贴心的用人道的方式呢驱离，所以您可以放心，这边没有问题了，没有看到小狗咯。台北市目前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那特别提醒国道5号北上哦，现在主线移控管制跟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启动的状态哦。头城交流道前呢，这边是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32.3 公里，均速不到20。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回堵，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26公里。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来再传捷报哦。那个国三南下23.8公里，过了木栅隧道的内侧车道，原本这只狗狗呢逆向往北方向行走，北区交控中心呢也宣布排除，所以只剩下国三南下45.7公里的内侧车道，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来，我们今天的特警巡逻网单元呢，台北打诈队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内湖队，非常开心要连线的单位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的大家长张林坚分局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分局长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湖分局分局长张林坚。
0: 今天分局长呢要提醒大家的篇章重点哦，他同时具备最常见以及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这个呢应该就是属于假检警的诈骗类型，对不对？
5: 是的。那假检警诈骗呢，虽然是很传统的诈骗手法，但是还是目前还是会常见，那也是可能会发生高财损金额的诈骗手法之一。

0: 那所谓的假检警诈骗呢，就是假冒警察、检察官或是法院的人员，然后告诉民众说啊，你涉及刑案，账户遭到洗钱等等理由，要求配合调查。那很多人可能就会一时慌张而陷入陷阱。那我最近我们辖内呢，就有一个民众接到自称是警察的来电，那对方表示说啊，银行账户涉嫌洗钱的案件，那接着又会转接给假检察官。说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要求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案情，否则会影响到侦办。最后呢，甚至还会要求把存款汇入监管账户来配合调查，那导致损失数百万元。
1: 你看看，万骗不离其宗，这类型的诈骗呢，多半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哦。我接过实际的案例呢，也差不多如此。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这类型的假检警诈骗模式呢，通常分为三个步骤哦，那就是要请分局长来一步一步的告知大家，提醒细节。
0: 好的，那通常第一步呢，一定是假冒公务机关，会制造我们的恐慌哦。那诈骗集团会先假冒警察，或是地检署的检察官，或是法院哈，或是健保局等机关的来电哈，声称说是民众有涉及到刑事案件，或是可能个资被盗用了哈，账户涉及洗钱，或是人头账户等等哈，让民众因为害怕哈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那第二步呢，他会伪造公文来建立好信任。那诈骗集团呢，会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假的公文、拘票、监管命令的文件，甚至呢会利用视讯的方式假扮成检察官、警察，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正在接受司法的调查。那第三步呢，会要求交付款项或是监管的账户、那诈骗集团会要求民众把存款转入指定的账户，交付金融卡、提供网银的账号密码，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进行所谓的资金管控监管，等民众完成操作之后呢，财产就被骗走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真正的警察、检察官或是法院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把存款转入任何的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 LINE 或是 Messenger 等通讯软体来报案，那更不会要求提供金融卡、提款卡、网银的账号密码或是验证码，也不会要求购买虚拟货币或是操作 ATM 来配合调查。那如果接到类似的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先不要依照指示来操作，也不要因为在视讯的时候看到对方有穿着制服、出示公文或是知道个人的资料就轻易的相信，还是要多方的来查证。
1: 没错，如果对方开启视讯说要办案，甚至呢要把一些公文呢直接用传档案的方式来进行哦，这个绝对是诈骗，因为呢警方不会利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办案，一定是要到分局或是派出所哦，人实际到场之后呢才会进行这些细节哦。如果说呢你在网络上面呢宣称有看到警察出示他的服务证，然后上面的背板呢也是警察局的这个字样，绝对不要轻信哦。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分局长还要提醒大家重点吗？
0: 最后再提醒大家哈，我们如果只要听到哈，接到电话，听到说啊，你涉及刑案了，你有你的账户被监管了，不要告诉别人哦，侦查不公开，不能讲哈，或是要求要交付存款配合调查等这些关键字，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如果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向警方来做查证。
1: 多一分查证就少一分损失，希望大家共同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今天呢，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分局长张林坚分局长在空中的服务跟提醒，感谢您喽。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嗯，拜拜。
0: 好，拜拜。
1: 一眨眼的功夫，排除的路况好多好多，都是先前小狗误闯国道的情形，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分别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6公里湖口服务区，北上的79.3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还有国三南下23.8公里过木栅隧道，以上有 Q 到的这些路段，先前小狗误闯的状况都已经排除，没有发现，只是。

呢，在国三南下这一支啊，他现在又跑到 44.7 公里了呢。国三南下 44.7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这个路段呢，还是有看到小狗逆向徘徊。我们呼吁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哦。

国道的范围。我们呼吁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开车，避免发生碰撞哦。这个小狗误闯的问题，我们也是十分的关切啊。再来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情形。首先呢，我们来看高速公路的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目前都是下班车多，均速低于40。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沿路到泰山转接道，这边均速都是偏慢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嘛是就昂哎呀哈，时速呢30公里而已哦。那有些路段呢，甚至会荡到20以下哦，就是堤顶交流道这边18到 20.5 公里之间。北上的话呢，就是要该注意环北出口前，目前车多排队当中。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过后哦，均速呢还是一样。20到30之间，主要呢是从51到48公里哦，这一段的北上路段。那现在国三的话呢，在南下木栅交流道前，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土城路段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均速呢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国道三号的话，在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哦，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均速也是在30公里左右，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路段，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不遑多让，均速都是维持在30到40，车子真的很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桃园机场端，一路到大竹交流道，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镇头到大园路段，走走又停停，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呢，也是车多定点，时速也是开不到20。那进入雪山隧道之前呢，也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目前的车行速度缓慢。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台64线西行线 16.9 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总算排除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北路235号这里，内侧车道计程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希望人员都平安哦，无论是驾驶跟骑士或是同行的人都不要受伤哦。这个路段呢是在三重区的正义北路235号这里，内侧车道计程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内湖区行爱路169-1号，同样的内侧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啊。五羊高架北上65到61公里之间，目前车多回堵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你再把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萧煌奇的新歌跟两位新杰出的这个青年朋友呢，一起来合唱的《夺环》，这是他的新单曲。听完之后呢，就准备来关心气象喽。

0: 中信兄弟的年度歌曲，由许廷伦、詹子贤跟萧煌奇的合唱《夺环》，5:30哦。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5: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4: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5: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4: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5: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阿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8: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7: 哎呦，阿嬷你真巧哎，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8: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一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了。
7: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9: 提醒您，牢记预防，

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 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杰仁你好。
2: Luca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发布豪雨特报。那目前的话，在彰化到台中还有到台北盆地的南侧有些午后对流发展，请大家在傍晚之前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而明天环境水气还是比较偏多一些，迎风面的台东不定时有些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和中南部地区偶尔有零星的下雨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而中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约25到27度，位于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2点增强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594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先朝西再转西北西前进，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提醒，
2: 谢谢，
1: 嗯，拜拜，
2: 拜拜。
1: OK， 注意啊，在台64线西行线16.9公里江子翠路段，这个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可不是一般单纯的车辆抛锚，它是一台大型吊车故障在这边，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大排长龙，回堵了2公里。所以说呢，从板桥要过来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呢都是车流回堵，因为是大型吊车抛锚故障，停在外侧车道。相关人员呢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这边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台北市内湖区行爱路169-1号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没有看到咯。台北市目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路段，只有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北路235号这边，计程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方车多。国道3号南下 44.5 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小心小心再小心，内侧车道有动物误撞，这是先前的小狗啊，从一开始51跑到47，再到46，然后呢 44.7， 现在呢最新的位置是在 44.4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朋友开在内侧车道一定要小心哦，它现在是误闯，而且是逆向。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还有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是开启的哦。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北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入口匝道移控目前是启动的。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现在这个时间点5点到

0: 7点钟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切记哦。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如果你要左转的朋友呢，必须从前一个路口或者是下一个路口再来进行左转，就是不能够在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这边进行左转，因为现场呢是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这个要注意一下哦。从7月13号开始进行的新制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的施工封闭管制呢，预计要到9月3号开学之后才会结束，这段期间呢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康乐街往东湖路的方向，就是从康乐街125巷开始一直到汐止中二街口，封闭单线车道进行路面作业。这项更新措施呢，今天的进度是到6点钟，刚好就是位于东湖跟汐止交界的路段，康乐街往东湖路的方向，125巷到中二街口，目前封闭单向车道，大家要小心通过咯。台北市北投区东华街一段往北方向，就在石牌路二段之前造成车流回堵的原因呢，竟然是因为有堆高机停放在这里，那不晓得现在它是不是已经离开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确认一下咯。0800-000-123。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北路235号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新北交大还在处理当中，这是计程车跟机车发生碰撞，后方车子很多，提醒大家要小心，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就是请大家看清前方的路况，这个时候呢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咯。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0: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新生特色运动馆开幕式营运，场馆定位在台北市射击运动基地，设有全国首座25公尺火药枪低铅制会的靶场。那么另外呢，也结合了游泳、羽球、网球还有皮克球等多元设施提供民众使用。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政府推动特色运动馆计划，这次正式启用的新生运动馆定位为台北市射击运动基地，地下一楼设置全国首座25公尺火药枪低铅制会靶场，透过低碎裂吸能防溅及弹板降低铅尘逸散，并以负压空调及高效率滤网降低硝烟与异味。羽球场则导入微米微孔式织物风管空调系统，将场内最大风速控制在每秒0.2公尺以下，降低气流对羽球飞行的影响。市长蒋万安说，
3: 在接下来的6年，我们至少会有8处特色运动馆，我们也持续盘点适合的地方来布建更多的特色运动馆。同时在今年的10月，下一个特色运动馆完工启用，就是在我们自来水园区的公馆特色馆。
2: 体育局表示，新生特色运动馆是营运至8月2日，期间部分设施开放民众免费体验，未来也将推出射击入门体验课程，让更多民众接触射击运动。台北市政府也希望透过特色运动馆的陆续启用，提升市民运动参与率，朝规律运动人口比例40%的目标迈进。金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为了持续推动青年社会住宅政策，新北市府择定在圆通路369巷一处基地作为青年社会住宅，并在今天开工动土。市府指出，未来除了会提供605户的青年社宅，更会结合停车场、公共托育中心还有市民活动中心等，完善居住品质。请听以下的报道。为了让居住正义不再只是口号，新北市目前完工以及新建中社宅户数已经突破2万户，并朝4.1万户社会住宅目标稳健迈进。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开工的中和盛昌段住宅将规划新建地下4层、地上21层建筑，除了提供605户青年社会住宅外，也设置220席汽车位以及620席机车格位，并导入公共托育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0: 心等公益设施，提供市民更便利的照顾支持，还有公共服务。
1: 中和地方除了安邦、林乐、清德社宅、自宅就完工以外，啊，目前还有中和保护总队的警消的社会住宅。那除了这个部分，盛昌的这个社会住宅，我们总共要盖605户。
0: 城乡局提到，该社会住宅临近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以及捷运万大中和线，加上附近除了有双和医院、景和运动公园、中和国民运动中心之外，还有景和国小以及景和高中，拥有完善医疗、教育、休憩及运动机能，提供市民最舒适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工程再传重大突破，市长张善政今天率同市府团队实地视察，并搭乘列车由 G11 艺文特区站以无人自动驾驶模式行驶到 G15 的水尾站，宣示将全力朝今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本次视察活动，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邀请德国西门子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 Mina Hams 共同见证，首度展示全线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整体过程流畅舒适。他在实地视察后感谢捷运绿线全体团队努力，让西门子建制的耗资系统通过阶段性检验，朝向年底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4: 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也开始用假日跟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3: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捷运绿线机场经过3年8个月努力，从一片泥泞黄土至今已进入装修收尾阶段。他说，优先通车的路段各站的消防检查已经全数通过，且 G13、14、15三站的无障碍缺失也完成改善，其余各站预计将在近期完成。此外，建物管理系统整合以及营运单位人员教育训练也持续推进，为后续的营运维护工作做好万全准备。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范姓女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轻信对方虚拟货币能够高额获利的话术，遭诈新台币530万元。警方获报之后，协助设局，由范姓女子持30万元耳钞赴约，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请听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8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6: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范姓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骑车到新北市淡水区购买咸酥鸡，因为餐点数量还有金额不符，和店家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闻到林姓男子全身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竟然高达0.45毫克，当场被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咸酥鸡店爆发口角冲突，警方赶抵现场后，发现林姓顾客浑身酒气，站都站不稳，一旁更是摆放他的机车，依法实施酒测。不料林姓男子起初拒绝配合酒测，质疑警方执法正当性，后续又要求喝牛奶才愿意配合，直到员警强势执法，检测出林姓男子酒测值高达0.45毫克，不仅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更是触犯公共危险罪。水堆派出所所长谢英山说，
7: 经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确认林男是骑乘机车到现场，当场依行把公共危险罪逮捕，并移至保管车辆。
0: 据了解，林姓犯嫌在家饮酒之后骑车外出购买咸酥鸡止饿，罔顾用路人安全。新北警也提醒，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因为一时方便冒险上路，饮酒后应该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是指定驾驶，避免触法，更保障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0: 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2: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8咯，台64线西行线 16.9 公里江子翠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原本大型吊车故障在这边总算排除了。好，谢谢新北交大的回报，目前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刚刚回堵2公里哦。从板桥过来的朋友辛苦了，总算这个路况排除了。我们来统计一下哦，现在这个排除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半小时总算解除哦，辛苦大家了。台64线西行线在 24.1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啊，小心注意咯。重阳大桥往三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南，就是要准备上成功桥，这边车行速度缓慢，后方回堵到民权东路六段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国三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在资讯广场的时候呢，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咯，车流回堵1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那至于先前很多朋友打来关心哦，这个简直是我们路况排行榜第一名 No.1， 大家的目光焦点都在它上面啊。国三南下 44.4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只小狗还有没有在内侧逆向徘徊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从土城往树林方向的朋友顺道都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咯。郑中基2005年的歌曲《无赖》。

某来2005年郑中基已经在歌坛后期的代表作让他重新的回到大众的目光，因为这首歌曲当年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奖项都是获得满堂彩，都有一席之地哦，瞬间的让他回到像是96到98年的巅峰时期一样啊。真的这首歌曲呢得了无数的奖项哦，让他夺得了2005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气势如虹哦，算是呢符合他当时已经在演电影的这种男主角的形象，成为一首当年大街小巷的 hit 歌曲。5:54，路况后续消息，这是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前改道行驶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跟民权大桥都是往市区进城方向，重阳大桥往三重，成功桥往内湖，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圆山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车阵尾端目前是在忠孝东路上方。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原先在台64线西行线 24.1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呢目前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好消息，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现在处理的进度到哪里了，是在进行脱掉还是说呢老早就排除，这都有可能的哦。路况是瞬息万变，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损损跨跨之类。好，前一个小时呢回顾了陈奕迅 Eason 特辑，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哦。好，那话说到哦，就是霆锋呢后来在2015年帮他写了这首歌曲哦，如果是跟浮夸来比的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他整个旋律还有编曲甚至整个基调都相当的诡异哦。一首歌有两个拍子啊，高音到达一个极致，驾驭不好的人呢可能会断气。这种强烈的风式摇滚让他的好哥们 Eason 来诠释，他访问的时候呢甚至笑着表示说，这种歌曲会出现就是给创作人的空间太大了，很难驾驭啊，现场不可能唱这首的，但是呢陈奕迅还是办到了，起点终站。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五一，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78.6 公里台中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有铁片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武阳高架北上孝贤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2.2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6公里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209公里中头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以及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到神冈，东向潭子

0: 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2: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1: 啊，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1: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2: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
1: 这个好。那要怎么申请啊？
2: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1: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2: 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1: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5: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4: 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
5: 哎，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4: 原来如此哦。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5: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4: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0: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7: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它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轻松的歌声，王世贤加吴秀彬所演唱的歌曲《变心》。变换车道之前呢，请大家要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变成了蛇形跟危险驾驶的问题哦。6:10，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着 Lucas 的引导来关注下班尖峰的路况焦点。在国道三号南下61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朋友说箱型车抛锚秀斗停在路肩，然后后方有很多朋友都在推车啊。这个路段呢是在过了埔顶二隧道，也就是说呢目前车流量都蛮大的，因为它直接要跟大溪交流道做联系，所以国三南下61公里竟然出现了抛锚车在路肩，然后车子后方有很多人在推车，真的要小心哦。这个已经转达国道远景跟北区交通中心来帮忙处理。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都是下班车多。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的这个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哦，再帮我们查看一下。而现在土城一出口跟土城接国三的路段后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尾端呢是在板桥二交流道，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那另外一个焦点呢当然就是下班车多。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啊，车阵尾端是在新庄二路段。台66线目前大致上来讲还算正常，请继续保持。唯独呢，在一些常态性的施工方面呢，再次呼吁驾驶朋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侧车道来行驶。预计这项长期的工程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台61线北上6.9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这边呢都是封闭施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哦。这个依照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

0: 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个时间呢要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的事故没发现哦，远景抵达现场发现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事故现场了哦，这个之前呢就顺利排除，谢谢北分局的告知。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的，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0000-1230-0000-1230-0000。最后呢，再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麦帅一桥、麦帅二桥、民权大桥都是往市区进城方向不太好桥，小心注意排队的一个车流哦。成功桥往内湖，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也是下不去，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哦，这是目前台北市区拥塞的路段。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而行。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今天让安全上路单元呢，要告知大家一个重要的观念哦，珍惜生命，远离大车，以测安全。非常开心，线上要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分队长谢哲伟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晚安。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直属第二分队分队长谢哲伟。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同来关心，在路上如果说遇到大型车辆，无论是大客车还是大货车、货柜车，只要是大车我们尽量要远离，才不会因为这个视线的死角或者是内轮差引发一些交通上的安全疑虑。这部分呢也是要麻烦分队长呢再一次苦口婆心的告知大家啦。
6: 对，其实身为一名交通警察，我觉得我们每天在路上维持交通啊，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有同仁或者是有民众发生意外啦。像前几个月前，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台南的安南区有发生一件，就是我们一位优秀的女警同仁，就是被跟大车发生事故之后，导致她过世了这样。
0: 嗯，
6: 然后这位同仁呢，他当时就是跟我们以往听到就是转弯没看到啊，这个不太一样。当时候游览车是正常直行。我们同仁也是正常骑车上班，可是是因为他遭后方的车辆追撞，导致他失去平衡之后往左倒，所以才被大车碾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们解释就是说，你只要跟大车并行啊，其实你就处于一个极高度的危险啊。所以在大车的旁边，你没有任何的意外空间。所以这边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三个，就是大车为什么就是这么的可怕？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就是要远离大车？我觉得它这个不是一个口号啦。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吸力与气流。我想说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说如果大车在你旁边呼啸而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车子像晃了一下。
0: 嗯，
6: 就是大车的体积大，所以它会产生出一种先把你推开再把你吸进来的一种气流差。如果假设你刚好这时候刚好在闪避障碍物，你这股吸力可能会让你瞬间突然就失控了。再来还有第二点，就是说它有一个视觉盲区的黑洞。大车驾驶，它的座位比较高嘛，车头在正上的正下方、正后方，以及最重要的右侧，其实都是司机的盲区啦。在司机的眼里，你可能就是一个很小、消失的小点这样。最重要的，其实它有一个，我都说它是一个死神镰刀，就是内轮差的部分。大车转弯的时候，后轮的轨迹会比前轮更靠近路边啊。连结车的内轮差甚至还高达到 7.5 公尺啊，所以如果假设你停在路口太靠近大车的话，它一转，我就说它后面的就很像一个镰刀这样一样扫过来，所以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危险这样。 对，所以在

0: 这边我还是要跟大家教三招，就是可以保命的技巧啊。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要缩短与他并行的时间，就是如果假设你在行驶中啊，如果你发现你旁边有大车，你千万千万不要跟他并驾齐驱啊。你并行的时间越长，其实风险就越高嘛。你要嘛就是稍微再加一点油门超越他，要不然就是你放慢速度到他后方。就是我觉得重点就是你不要在他的旁边待超过三秒。第二点，我觉得就是说静态停等的部分，你要躲开这个视觉黑洞。就是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啊，你千万千万不要去钻这个车缝，就是要硬要钻到他的正前方或者是右前方，司机起步的时候真的会看不到你。所以我觉得最安全的就是你宁愿停在他的后方，至少你要保持一个车身的距离，
1: 嗯，
0: 这才会让自己最安全的。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是你要预判空间啊，这个就是结合我刚刚讲台南的一个案例，就是即使你跟大车都是直行，你也要跟他至少保持，如果假设是两车道的话，你也要跟他保持至少2公尺的车厢距离啊。万一旁边突然有人开门，就是车子怎么开门，或者是一些紧急的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就是去有这个安全距离，才不会直接就是倒进大车的底盘下这样。
2: 没错，刚刚呢，分队长讲到第二点呢，其实我今天在看午间新闻的时候呢，在我们台北市哦，今天也发生了一起 A1 的事故，这是公车跟乘客的交通事故哦。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乘客下车之后呢，原本想要穿越道路，绕到公车车头，那这个时候呢，公车驾驶正好载客完毕，要发动车辆离开哦，离开这个站牌。结果呢，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名乘客下车哦，右前轮呢不慎压到这名乘客哦，所以呢发生这个 A1 事故。所以我们也要呼吁驾驶朋友，如果说呢您家中有年长者哦，平常都是搭乘公车，不管是通勤还是说呢哦代步。下车之后呢，绝对不要直接由车头或是车尾穿越道路，请提醒他们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且呢远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以维护自身的安全。毕竟看到这则新闻呢，心呢也是非常的酸哦。刚好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呢，来加强的来跟大家宣导这个重点。
0: 没错没错，尤其我还是要，因为还是要跟家人一定要提醒啊，就是你看到大车的时候，我们宁可就是先停下来，就是让他先走，我们觉得不差这个三秒五秒这样。
2: 嗯哼，
0: 对啊，
2: 还
0: 是要跟大家，
2: 不要抢快。
0: 对，就是我觉得交通安全还不是靠运气啦，我觉得是靠我们对危险的一个警觉啦。我觉得每一件的悲剧都在提醒我们，就是远离大型车，就是不是为了守法，是为了保命。
2: 对，再怎么强运，也不要跟自己的生命来做赌注。哦，真的，
0: 没错。
2: 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要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把上周五呢朋友呢 call in 进来的交通问题，然后顺道呢来转达给我们这个直属第二分队的分队长，邀请分队长帮我们转达一下该辖区的交通分队哦。哦，今天呢一共网罗了2个问题，这头一个呢是有关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6段往南的方向，介于德行西路到中城路口。因为现场呢只有2线车道可以通行啊，每次呢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尤其是下班时段哦，都是车流回堵严重。他建议大家哦，就是说呢，看这边中山北路6段往南，德行西路到中城路口，是不是能够拓宽这边的道路哦？这个是其一，这可能要跟交通处一起来做会勘，对不对？
0: 对，这个可能还是要由各局处来，我们一起就是来会勘，说来评估当时候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现场环境，才可以来去做这个改善这样。
2: 嗯，毕竟中山北路给人的印象呢，应该是林荫大道，可是中山北路6段往南这一段，现场只有2线车道，才会呢让市民朋友想说，是不是呢有机会来拓宽这边的道路哦。好，这个先交接给我们分队长。
0: 没问题，这个我们会转达辖区分队。
2: 嗯，好，最后呢是跟大同区有关哦，大同区的民族西路往西，准备要左转承德路3段，因为现场的号志灯并没有看到设置左转号志的绿灯，才会导致这个路口经常回堵，建议增设一个左转的绿灯，来提醒这边的左转专用道的朋友哦，尤其在内侧车道经常车流停等。哦，就是因为它没有设置左转的绿灯，不晓得该前进还是该左转。哦，这个是在民族西路往西左转承德路3段。哦，这个部分呢，也要麻烦我们分队长来转达喽。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我。

0: 我们也会来一并转达辖区分队。
1: 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谢谢。
0: 谢谢，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
1: OK， 拜拜。
0: 拜拜。

0: 也是呈现回堵。同样也是内湖的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一号这边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都蛮大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这边的速度呢，有稍稍缓和了许多。原本的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现在缩减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都速缓。北投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处，这个路段呢，从上一次台风到现在啊，还在进行抢修边坡哦，因为呢，慎防落石散落的情况，边坡的防护网作业呢，还是得进行。这段期间呢，才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的现场，并且由义交同仁24小时进行交围。这段期间呢，建议大家改走东深路来作为替代路线。这边通常呢都是要往阳明山方向的朋友，我们要走东深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这段期间呢，安全第一。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现在这个时间点不能左转哦。每天的五点到七点呢，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请大家要注意，这是新的措施，从7月13号开始，好，这个要把它作为一个常态性的交通管制，作为在台北市松山哦松仁路往南方向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的左转专用车道，目前呢是禁止车辆左转的。不久前在国道3号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路肩厢型车抛锚锈斗的状况已经排除，北区交控中心呢已经处理完毕。台64线除了在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下班车多之外啊，现在加了一条西行线的三重往五股二交流道方向，目前是不好走的。接下来听新歌，这是出道45年的潘越云所带来的歌声《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脂调查结果出炉，食药署公布三大缺失。六月景气灯号亮第七颗热络红灯，国内经济稳健成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27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测检验等三大缺失交互影响，导致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游悠淳的报道。
1: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胼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胼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胼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1: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3: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1: 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发布6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7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国发会发布6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9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7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4: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

0: 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响应7月28号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和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B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和照护模式，打破B肝防治障碍。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3: 那我们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带源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B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2: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4: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2: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B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第20届总统大选期间散布假讯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裁定他违反公职选举法，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未来若案件定验，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需要缴回397亿韩元，折合约新台币8.7亿的选举补助费用。对此，尹锡悦方面表示将会采取上诉。尹锡悦的争议案件还包括在2024年12月3号突然宣布紧急戒严，使南韩瞬间陷入混乱。国会随后通过弹劾，他被停职，并在2025年1月被正式逮捕。本案在今年6月一审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30年，案件仍在上诉中。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斗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斗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情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沈酌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范姓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

0: 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1: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犯嫌女子赴约面交，埋伏远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0000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远警及时到场阻止揭穿骗局。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远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0000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0000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远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3: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富人的辛苦血汗钱。远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115年下半年守望相助队常年训练，邀集辖内6支守望相助队180名队员参训，除了提升协勤之能，也结合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加强防空避难和防灾应变观念，强化社区防护量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本次训练安排民防法令、组训作业、犯罪预防、妇幼安全等课程，也邀请医疗专家分享代谢健康与日常保健知识，希望守望相助队员在投入夜间巡守及社区服务之余，也能维持良好体能，持续成为警察维护治安的重要伙伴。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6: 因应8月10日中部地区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警方也将防空警报发布后的人车疏散、避难引导及协勤要领纳入训练，并请队员返里后协助向里民及社区宣导防空避难观念，提醒平时保持地下室避难空间及通道畅通，提升社区整体防灾应变能力。
5: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平时可利用警政服务 APP、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或警察局全球资讯网，查询临近防空避难处所及熟悉避难路线，提升自主防灾能力。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法国与西班牙野火肆虐，燃烧面积突破20万公顷，改写历史记录，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西班牙当地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首都马德里将近20000人实施居家限制。而法国西南部葡萄酒名城波尔多所在地是野火的重灾区，由于大量警消被紧急调派支援救灾，环法自行车赛被迫缩短举行。台湾美食展将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以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会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一起来享用台湾美味。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8: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

0: 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1: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2: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两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3: 对，
2: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舒适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台风生成讯息，原本位于关岛东方沿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估未来移动路径朝西转西北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湖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北上的宜兰到坪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2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8.6公里神冈出口之前，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的车流。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8公里学甲出口匝道的内侧有坑洞，台88线西向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接国道1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都拥挤。以上路况由洪源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5: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6: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5: 啊、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6: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5: 哦、啊，那怎么办啊？
6: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5: 有，我现在开很慢。
6: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5: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6: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7: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Hello， 我是康康。平常开车我都听这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你今麦收听的是 Lucas 的节目哦，如此美好，让心情路况一级棒。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排球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3公里，正在消化车流中。国三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路肩的箱型车故障

情形刚刚已经处理好了，排除搞定。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呢还是一样，主线移控管制跟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启动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请大家留心。头城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目前还是红到发紫，均速不到20，尾端是在 32.1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路段都是满江红哦，均速不到40。而在国道二号东向，目前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只是呢在东向的机场系统路段，西向的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均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B 路段都是辛苦。现在呢，两个林口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帮帮忙，不要违规插队哦。再来是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汐止路段呢，目前均速都是低于30。哎呦，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哎。不晓得是不是有特殊情形，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只看到说呢这边可能先前有下大雨哦，目前电影画面还是淡定的，还是湿哒哒的，可能是因为下雨造成车流回堵，好，请大家小心开车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是目前安全的不二法门，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送上的歌曲来自戴佩妮跟韩庚的合唱 I'm sorry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圆山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这边呢走走停停，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海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也是不好走，以及呢在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要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走走又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量恢复正常咯。有其他的路况焦点呢要交代的话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0800-000-123的通报行列。来听谭咏麟跟五月天阿信的合唱《脱胎换骨》。

这首2017年的作品，跨世代的合作，真的当时推出的时候呢，也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谭咏麟跟五月天阿信的这个合唱，待会呢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公。

0: 晚安哦，
1: 卢卡草，大家晚安。
0: 好，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呢，现在恢复正常的均速喽。
1: 好厉害仔！
0: 哎，不过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还是走走停停。
1: 哎，这个就是暑假的路况，对不对？
0: 对呀、啊，非常典型。
1: 对，
0: 哎，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1: 没错，没错。
0: 因为那个主线移控管制跟入口匝道移控、目前都还是开启的。
1: OK， 要注意看号志灯哦，不要闯红灯了。
0: 嗯，但你高好利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See you， 拜拜。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宵到苑里路段，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因为事故的关系，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再麻烦您慢慢的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在南部地区北上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路出口处，目前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爱兰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涌现，包含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另外呢，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遭到移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34到32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84线西向的8公里雪甲路段准备下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坑洞的状况，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好，又有一个新的台风形成了，是今年编号第13号，目前是一个轻度台风，命名叫做白海豚，但跟我们距离还有一点远，而且看起来啦，目前这个动向看起来应该也不会对我们有直接的影响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一下就好。那明后两天的天气哦，说水汽比较多，东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跟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6度，看起来还是蛮典型的夏天的天气，温度非常之高，太阳非常的热情，记得好好的防晒，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

赶快提醒这个最新的路况，说国道三号的北上41.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内侧，看到有一只狗狗在高速公路上头啦哦，它也是不愿意吧，它也搞不清楚这里它不能来哦，但蛮危险的哦，请大家特别小心，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的41.7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的内侧有狗狗误闯哦。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安坑交流道过来，沿路到了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为

维持有40到60公里左右啊。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通通都已经启动了，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和入口匝道，这个通通都已经这个启动了，请记得看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那最主要呢，就是北上呢，国道五号就是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越靠近头城交流道，看起来车行速度越缓慢，几乎走走停停，蛮长一段的好几公里长。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也是需要排队的地方，请大家小心行驶。越往北走，越靠近平林交流道，当然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恢复正常了，所以稍安勿躁，请大家呢多多的发挥耐心。刚刚跟卢卡斯交接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说，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看一下国道一号的状况哦，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南下的高工局到桃园交流道，看起来通通都是红色的路况，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双向的新竹交流道到新竹系统交流道，北上呢，等一下，它又变了一下。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湖口服务区过来到高架杨梅段，看起来平均车速都是40到60，包括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也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感觉今天这个车流状况就差不多了下班尖峰时间例行性的车多路段看起来，所以大家就是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安全，然后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不要分心去看手机了。好，现在是不时啊就会看到，不管是开车的朋友或是骑机车的朋友只要一等红灯手机立刻拿出来。有时候啊就是红灯的秒数都已经比如说已经快要变绿灯了还没有感觉到，可能看得太投入了这个其实是真的蛮危险的啦拜托拜托大家开车的时候专心开车那个手机到了目的地之后，把车子停好之后，要怎么看就怎么看吧。包括像行人朋友也是啊过马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看手机了，专心看路真的比较重要呢。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朋友啊，这首歌曲是柯有伦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有一部小客车在倒车，哎，怎么会这样子啦？很危险呐，朋友啊，你是开唔丢不行啦，你不要再倒车了，这样很恐怖。国一南下哦，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是有一部黑色小客车在这里倒车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
1: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入口匝道的一空通通都已经开启了哦，请大家看号志灯的指示才能够上高速公路哦。那国五看起来就是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哦，这个车行速度还是很慢，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哦。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也是需要排队的啦哦，请大家好好的加入排队的阵容。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就不能够随便再乱换车道了哦，不要老觉得隔壁车道好像跑比较快。没有啦哦，大家小心开车，本来隧道里头就不能够变换车道哦。北上过了平林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啊。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林口到桃园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通通都是红色路况，均速只能维持差不多三四十公里而已，请大家一样发挥耐心很重要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的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的中和交流道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维持40到60。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现在蛮多朋友哦，早上都会来颗水煮蛋，对不对？如果碰到很难壳哦，那个壳很难剥的水煮蛋的时候，会不会哦，整个很想把它直接丢掉算了？但根据这个营养学的专家分享哦，他说水煮蛋越难剥，反而代表鸡蛋还蛮新鲜的那样。他的意思是说，新鲜鸡蛋的蛋白酸碱值偏低。蛋白跟内层蛋膜之间的粘着力比较强，水煮之后，这个蛋壳就比较难以跟蛋来分离哦。

专家还说哦，鸡蛋呢放个几天之后哦，鸡蛋里面的二氧化碳会慢慢散失，蛋白的 pH 值会上升，蛋白跟蛋膜之间的附着力会下降啊，你在剥壳的时候就会好剥很多。换句话说哦，别的剥得越辛苦，蛋可能比较新鲜哦。好，那当然我们会希望吃新鲜的嘛，所以呢也提供几个可以让水煮蛋比较好剥的方式。第一个，等水完全滚沸之后再把蛋放到锅里头。第二呢，是蛋煮好之后立刻把它捞起来泡入冰水里头。第三，是从鸡蛋比较钝气势比较大的那一端开始剥起。这三个步骤搭配使用，就是比较能够有效降低蛋白跟蛋膜的粘合程度，让这个剥壳过程更加的省力哦。对，有时候剥蛋之后剥到会很生气是这样啦哦。但蛮多朋友现在也不是用滚水去煮蛋哦，放在电锅里头哦，我觉得那个方法也挺好用的哦。好，除了这个煮蛋的方法之外呢，鸡蛋的保存方式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品质哦。蛋壳表面有天然保护层跟肉眼看不见的气孔，买回家之后呢，会建议如果说你是从市场买的不是洗选蛋的话了，买回家之后不建议先洗再冷藏哦，因为呢自行冲洗可能会破坏鸡蛋的保护层，蛋壳一旦潮湿之后反而增加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哦。那洗选蛋的话呢，就是一般我们超市买的洗选蛋就整盒直接放进冰箱冷藏是非常好的。那散装蛋大概只有少数的灰尘啊，所以用干净的纸巾稍微擦一擦就好，真的需要洗的时候等到料理前再洗啊，洗完了立刻拿去煮，等于他不介意说你洗完再放到冰箱里头放个好几天的意思啦。好，那在冷藏的细节上面呢，鸡蛋要尖端朝下，钝端朝上，这样来摆，因为呢气势是在这个圆钝这一端哦，这个方向呢就可以帮助气势维持在上方，可以呢让这个蛋黄保持在比较中间的位置。那存放在冰箱的位置方面呢，冰箱门一般我们放在门上面，好像一般冰箱都会设计蛋放在那个冰箱门这边嘛，会有那个一格一格的可以放。但反而呢，这个专家说冰箱门因为开关很频繁，温度起伏大，反而不太适合放鸡蛋耶。好，建议保留原包装，放在冰箱内层会比较稳定的区域哦。那专家也提醒冷藏蛋如果长时间放在室温，表面容易接触热空气凝结成水汽，潮湿再加上温度上升，有可能提高鸡蛋污染的风险，所以尽量避免反复的进出冰箱。买回家如果买的是洗选蛋，然后买回家就直接放冰箱吧，要吃再拿出来的意思啦，不要拿出来反复退冰。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食材都是这样啊。好，下次再碰到那个很难剥的蛋的时候不要生气，代表它很新鲜。

刚不是说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土城交流道的那次有狗沟吗？后来有朋友说，哎，看到在北上 43.4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狗沟，哎，跑到这里去了，哦，是白底黑点点的狗沟，哦，我看得蛮清楚的。好，请大家小心，因为晚上真的开车行车视线的确是比较差，而且高速公路大家一般速度都比较快嘛，哦，所以请小心注意安全。不晓得台北市稍早的一些车多路段是不是比较疏解了，像是市民高架往西6:50左右说全线车都很多呢，希望又比较顺畅了，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回报。另外像建国高架往北，刚刚是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不太好走，新生高架往北堵到了圆山路段，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引到车多，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大道要下基隆路的匝道都需要排队哦。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呢也是车多路段，辛亥泰顺车行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有没有比较好走啊？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

这是阿令跟 J 上合作的歌曲，你点的歌救了我。还发现有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了，赶快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不开真的不行啊，请赶快检查确认一下，车头大灯记得打开。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还是不太好走哦，北上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哦，几乎走走又停停。那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看起来也还是需要排队哦，但应该车速有比刚刚快一些些啦哦，但是要注意哦，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入口匝道都已经启动了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请注意看号志灯小心通行。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林口到桃园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通通都还是红色的路况。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的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观察力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且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比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九如乡发生大货车自撞电线杆又撞击铁皮屋的交通事故，警方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证实是毒驾肇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4: 清早6:30左右，屏东县九如乡九如路二段传出巨响，一辆大货车自撞路边的电线杆之后，还往前冲了几公尺，又撞到第二支电杆、冷气机跟铁皮屋等设施，造成车辆跟路旁的设施受损。远警到场，驾驶才姗姗下车，并没有受伤，现场也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带回所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果然有发现。九如所副所长叶明如说：“
5: 经查，吴男持有电子烟杆一支，依托名字烟弹一颗，经带返所后实施唾液毒品初步筛检后，呈现依托名字阳性反应，后续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里港警分局呼吁，毒品跟新兴毒品都有可能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能力跟专注力，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之后驾驶车辆，以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78岁郭姓老翁骑机车外出，半路突然倒下，巡逻员警上前关心，发现他疑似低血糖，也提醒民众身体若有不适，应立即寻求协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胡文聪及警员李正宪巡逻行经凤山区瑞兴路和胜利路口时，一名骑在前方的老先生突然在眼前倒下。
7: 你安尼骑过来，我差点甲你碰到呢。
8: 太向倒落啊！你是头壳戆啊？啥啦？
6: 78岁郭姓老翁说，他骑机车去凤山工协市场买仙草跟蛋糕，可能起床后就没吃东西，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史，疑似血糖过低导致头晕摔车。凤山交通分队分队长柯朝成说，
9: 远警发现老翁机车上挂着刚买的蛋糕，便建议先补充糖分，并协助拆开包装。老翁吃完蛋糕后精神明显恢复，还笑说眼睛都亮了起来。
7: 你害我紧张嘞。
6: 救护人员到场确认他身体无大碍，老翁表示无需送医，稍作休息后平安返家，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凤山分局提醒长者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民众，外出前应规律饮食，避免空腹起

0: 车，并可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补充糖分食品。如遇身体不适，应立即停车休息或寻求协助，维护自身及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游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耶，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的黄河北路往北方向跟中正路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黄河北路往北方向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的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则是辛亥路到水块也是行车的瓶颈点，还是要麻烦朋友请多多留意，发挥耐心。但现在已经比刚刚那个5点到7点的时候状况应该是好很多了。国道五号往北方向所有的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有主线移控都有入口匝道移控，要麻烦朋友注意看号志灯指示，因为看起来还是车多，然后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都很缓慢慢慢往北行驶，要过了平林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提升有40到60，南下的林口到桃园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还是红色路况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感觉车行速度特别慢。好，塞车是一时的堵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千万记住一定要发挥耐心因为你如果急的话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那就不太好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了，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官，0800-0001123，谢谢您。

Call Me 宿命这首歌曲哦，这是皮亚吴贝亚跟舒米恩合唱的歌曲。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北方向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提醒朋友要注意。车多路段是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上方开始到环河北路之间哦。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呢，靠近头城交流道，看起来车行速度还是很缓慢，要进入雪山隧道持续需要排队。还好看起来啦哦，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哦，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提升哦，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的再留意，再发挥一下耐心。国一也持续有红色路况哦，南下的林口到桃园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均速都只能维持三四十。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表定哦，在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哦，7月27号到7月30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出口匝道，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要利用50C的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来改道了，谢谢您。另外也是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四，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封闭国道1号北上。

0: 41.7到40.3公里之间这个路段，以及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可能麻烦朋友一样要改道行驶哦。那今天晚上开始哦，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路段主线哦，41.7到40.3公里这个路段，以及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居然还是发现有驾驶朋友没有开大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路段，行驶在中线车道上的自小客车哦，车牌数是1722的驾驶朋友，希望你有听到广播嘞，然后你没开大灯啦，这样子真的是非常危险，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呢。好，这个晚上开车开大灯哦，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哦，千万不要自己一时疏忽哦，忘了做这件事。这个有时候小小动作其实是大大安全哦，拜托拜托，请赶快再检查一下。国道一号南下41.8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一南下41.8公里，过了林口 A 的内侧车道，三部小车发生了事故。
1: 嘿、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自安好，这首歌曲是柏林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南下41.8公里，过了林口 A 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南向的林口到桃园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提升了，大概都有40到60。唯一的红色路况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应该不是唯一，是唯二。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也还在堵啦，北上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往北行驶要过了雪山隧道之后才会顺畅。

旋转门这首歌曲很好听。国道一号南下刚刚41.8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的三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塔图瓦公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路段有部小客车没开大灯，对不对？现在已经开到差不多靠近高桥杨梅端了，而且摇摇晃晃这样真的不行嘞，大家专心开车，也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状况跟刚刚看起来差不多哦，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进入雪山隧道之前是需要稍微排一下队的哦。北上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应该就顺畅好走了。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北跟中正路交叉路口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我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已经有一阵子了哦。后续消息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告诉警管，谢谢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的林口 B 的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会施工封闭哦。国道三号则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封闭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哦，请驾驶朋友记得利用50C 的出口匝道下来之后来改道通行。到了晚上难免会有夜间施工需要进行哦，所以麻烦朋友晚上开车真的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最新的路况是说，台北市的中华路一段往南方向过了洛阳街的快车道有一部抛锚车，然后警告标志摆得很靠近，驾驶朋友已经下车了，站在车后方拿着手机在挥舞，这个真的很不安全，这个真的很不安全，拜托拜托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中华路往南方向过了洛阳街，在快车道上有部抛锚车，警告标志摆得太过靠近了，而且还有驾驶还有人员站在车后方拿手机在挥舞，请小心啊。好，其实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警告标志、要距离要摆放的够，然后人哦，拜托拜托站在安全的地方好不好哦，这样子真的蛮危险的哦，觉得好担心哦。好，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哦，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官。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41.8公里，过了林口 A 有事故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1722，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21.4公里竹南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51.7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2到3公里，雪隧的前段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主线一控已经启动，包含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准备汇入国三南下的路段，正在进行半半施工，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

0: 去主动参加投标。
1: 投标那是什么啊？
0: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1: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0: 是啊。
1: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0: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1: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0: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夜总这首歌曲来自怀特的歌声。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有一个路况，这个可能需要远景来协助一下哦。台北市松寿路2号这里说有违规停车，导致后方车辆没办法通行，然后车子就回堵到了基隆路口。哎，这个真的很不应该呢哦。松寿路2号这里说有违规停车了哦，导致后方车辆没办法过，导致呢又车多回堵到了基隆路哦，已经赶快转达处理了。刚刚黄河北路往北跟中正路交叉路口的2部小车车祸已经排除了，谢谢台北市交控中心的回报哦。中华路一段往南过了洛阳街的快车道上有部抛锚车，有人站在车后方挥手机在提醒，所以也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哦，请您多多小心。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还有一些些的车多路段，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看起来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维持30-40公里左右的均速。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这1公里的路段平均车速已经比刚刚快很多了。那目前看起来比较辛苦的是国道5号往北方向行驶的朋友了哦。北上呢还是一样哦，越靠近头城交流道车行速度越缓慢哦，往北行驶要过了雪山隧道之后才会顺畅哦。当然还是要注意国道5号北上所有交流道入口匝道的移控，所以要记得看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因为高速公路上主线车多难免就需要稍微控制一下上高速公路的车流，以免大家都一起塞在高速公路上头也是挺麻烦的。还是要麻烦朋友再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了哦。今天已经有2部车哦都没有开大灯，这个请一定要避免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因为真的是蛮危险的。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一念之间，这首歌曲是告五人的歌声。台北市松寿路二号这里有违规停车，导致后方没办法通行，回堵到了基隆路口，已经赶快通知处理。
1: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婷婷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就到这，继续歌是黄文兴的歌声。台六十四线的东向 19.8 公里板桥前的外线车道上说有车祸，台六十四线东向 19.8 公里板桥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事故。刚刚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过了洛阳街快车道的抛锚车应该是没看到了，谢谢台北市交大来回报。国道五号北上所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还是开启中，请注意看号志灯的指示，因为车流还没有疏解的关系哦。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一样还是车行速度很缓慢哦，几乎都有点走走停停的感觉。往北行驶要过了雪山隧道之后，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车况才会恢复正常。国道一号只剩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这一段的车流还是比较大啦所以麻烦朋友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行。那目前呢，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就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国道五号北上这靠近头城开始车行速度缓慢，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三号则是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要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这是萧煌奇的歌声，追剧人生。

收录在《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专辑当中，萧煌奇的歌声。刚刚台六十四线东向19.8公里板桥前外侧车道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哦。提醒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说有一部抛锚车，是一部小客车抛锚了。国一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平均车速有提升啦哦，但就还是比较辛苦，比较拥挤一些，麻烦朋友了哦，再多多发挥耐心。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也是哦，车流还没有疏解。走国五的朋友还要注意匝道移控管制啦哦，正要上高速公路，正要上国五往北方向行驶的朋友，北上所有的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有匝道移控管制，请小心注意看号志灯的指示通行。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派运销公司一批进口萝卜农药超标5倍，食药署表示问题萝卜没有流入市面并已经全部销毁，地方政府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最重可罚2亿元。记者游游纯的报道。
1: 新北国在运销公司进场监测蔬果，揪出这批进口问题萝卜共有10件，200公斤，农药可尼丁超标 0.1 ppm， 超过限量标准5倍。虽然第一时间已经销毁，没有进入拍卖流程，但也担忧这整批的进口数量很大，可能透过其他通路流入市面，呼吁中央强化进口蔬果源头管理。对此，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元廷表示，已经责请新北卫生局依法调查溯源，依食安法处办，依法可罚6万元到2亿元。
2: 食药署每年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计划，由各地方卫生局于市场端执行抽验。监测计划每年都滚动式的调整高风险、高违规及高关注品项，加强监测。
1: 食药署强调，只要是农药残留监测不符合规定，就会请地方卫生局依法处办，追查来源，输入业者回归边境加强查验，国产的业者则会移请农政单位加强辅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4: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3: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即将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民众透过2个月的时间品尝在地的优质店家，即将挑战最高10000元奖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延续推广在地美食的精神，今年彰化以佛系大叔为主题，传达环保爱地球，速速弄顺利。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吃素已经9年，他和王惠美县长都说，不是希望大家三餐都改吃蔬食，慢慢的从其中一餐开始改变，减少碳足迹排放。
6: 中华这多东西我很爱吃的，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肉我也很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等吃菜，不如一天吃菜，这样就素食，这样也就好。
7: 这里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6: 没
7: 有，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2-3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
5: 县府城关处指出，从8月1号起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合作店家品尝美味蔬食集章，每集满3家不同店家的印章，就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累积集章数最多而且速度最快的民众，获颁年度佛系大叔荣誉称号，冠军可获得10000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5: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2: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高速公路还是唯二堵车，就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靠近头城交流道到平林交流道之间哦，这两个路段的车流状况还是没办法疏解消化哦，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再多多发挥耐心，尤其走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哦，您现在正要上国五吗？所有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有移控管制哦，请注意看号志灯的指示。稍早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肩的抛锚车也接到派出消息了哦。那其他没有再新增加什么路况哦，就是请大家小心开车了啊。接着呢，孟平要来提醒大家哦，基隆市政府警察局公布6月份的诈欺案件概况，揭露了最新的诈骗手法。像诈骗集团就指示被害人呢用 ATM 里提领现金之后再当面交付哦，那这当然是要规避银行临柜关怀提问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要求面交现金这样的一个交易，就要特别注意了。我们赶快来听孟平的报道。
1: 基隆市警局统计，六月共受理诈骗案件157件，较五月减少7件，总财损较上月下降30%。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近期发现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营联防，除了不断更新教导被害人临柜提款说辞外，更指示被害人以现金面交。近期就有民众在5个不同的金融机构每天提款分批交付，被骗走300多万元。
2: 这些诈骗集团啊，知道我们跟金融机构合作，在柜台拦阻非常有成效，所以他们也改变他们的模式，他请这些被骗的民众不论是从金融机构或是他去信用贷款，但是他不临柜，他请民众直接从 ATM 每天领取款项。我们有个案例，一个民众私人借贷跟信用贷款大概300万，然后

0: 他将这300万转成5个不同金融机构的账户，利用 ATM 每天领取10万或15万，在一个礼拜里面呢，就领取出300万，交付给诈骗集团。这是诈骗集团啊，要想规避我们透过金融机构不论汇款或领款的拦阻，他们想出了变通方式，包含以前的购买黄金也都是一样。但不论是购买黄金或等等各种，一定要被害人先把钱拿出来。
1: 遭诈骗的民众亲友 A 小姐分享真实的案例，她表示朋友在脸书结识一名网友，对方嘘寒问暖，取得信任，让朋友深信对方是真心要交往。之后这名网友谎称有酒类投资可以获利，朋友虽然曾经怀疑，但对方派人主动携带保证书到朋友的住处，并当面收取现金，又依照指示临柜汇款多笔，累积遭诈超过上千万元。
2: 就在 FB 上，就是有人加他好友，他就跟他聊，然后就每天聊了嘘寒问暖啊，吃饭啊，干嘛等等，那培养感情，到最后叫他投资麦卡伦的酒，然后他就相信他了。然后刚开始相信他的时候，叫他先投资，然后第一次两次去汇款的时候，就是比较麻烦嘛，然后就问东问西。可是还是银行还邮局还是给他汇的，然后他就跟诈骗集团说他汇款很麻烦，后来他就在家里面面交，就第一次就领了60-70万，然后就有派人来家里面领，然后第二次又来领完了，然后又继续骗，说要再投资，但钱不够，然后他又去那个永丰银行又要汇200万。然后后来就被那个信六派出所那个张金豪发现了，他就通知我们，那我们就去，然后那个我家人就跟警察就很凶，就发生争执，然后就没有会成功，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回来。
1: 基隆市刑大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案件数增加最多的是仁爱区，较上月增加36%，每万人案件数最高的是安乐区。至于高发案类，网络购物诈骗居首，占28%，其次是假投资诈骗，但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
3: 六月份高发的诈欺案类受理件数157件里面最多的是。网络购物的诈骗那第二个是假投资的诈骗第三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的这相关的诈骗。那有关于这个六月高发财损的诈欺的案例财损数4854万元是以假投资诈骗的财损数为最多占了大概1/3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1: 针对新型诈骗手法，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建议中央严拟 ATM 提款限制管制，针对短时间密集提款、跨账户异常提领等情况加强限制，并且建立 ATM 提款即时简讯通知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诈骗集团利用被害人以 ATM 持续提领现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4: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5: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6: Foxy，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7: 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之后，有连结车发生翻车车祸，路面上有一些油渍请大家小心。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之后，有连结车发生了翻车事故路面上还出现了一些油渍请大家小心通行。国道5号北上所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现在都已经关闭了，主线移控长绿。车流状况看起来的确有比刚刚稍微好一些了。北上呢，就是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应该是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大概还有3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越往北行驶车行速度就会越顺畅。

至于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提升了，有40到60左右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好，今天继续来欣赏我们这个台湾偶像剧系列。其实很多偶像剧啊，大家以前应该都看过啊，里面的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哦，跟大家一起来这个稍微复习一下。今天介绍的第一部是2002年7月9日上演的，这是《甜柠檬之恋》，是由李威、姚元浩、梁又琳、侯湘婷所主演的。那这里头这个插曲也蛮特别的，是侯湘婷跟吴克群合唱哦，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明天》，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欣赏。那这出偶像剧蛮特别的，是以垦丁当作背景，那最主要还是描述一些年轻人在暑假期间来到垦丁，然后呢就展开一段充满了这个甜酸甜滋味的爱情跟成长的故事哦。其实暑假来播这个剧蛮适合的，来听这首歌应该也是蛮适合的。我们听侯湘婷跟吴克群合唱的《昨天、今天、明天》。

昨天、今天、明天呢，这是侯湘婷跟吴克群合唱的歌曲，是偶像剧《甜柠檬之恋》的插曲。好，继续要介绍的这部偶像剧，它虽然不是以垦丁当作最主要的背景啦，但最终哦，它剧情设计哦还是在垦丁，哎，找到了心灵的归属跟救赎。我觉得这个也设定也是蛮好的。那这部偶像剧呢，《八号风球的爱恋》是。8月12号2002年8月12号上映的，那主演的是曾宝仪、郑嘉瑜还有尹昭德，那这个应该就是比较都会男女的一些这个爱情故事了，有些人生观啊、感情纠葛啊，可能在剧情当中随着慢慢剧情的推进，可能有一些改变啊，在心灵上呢可能有一些转变，那到最后他们就是在垦丁，然后这几个演员呢，就这个剧中的一些人物呢，就重新在垦丁找回心灵的归属跟救赎。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有连结车发生翻车车祸，路面上还有一些油渍，就请驾驶朋友小心。那这首歌曲就是《八号风球的爱恋》里面的歌曲，这是主演曾宝仪所唱的歌曲《我们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曾宝仪的歌声是八号风球的爱恋这一部偶像剧的歌曲。接下来又要进行到流星花园这一趴了哦。流星花园第一季呢是在2001年4月12号首播嘛，然后呢粉丝等很久哦，等到2002年的11月11号，流星花园二哦终于上演了。那这个流星花园二呢，就围绕在道明寺失忆啦，然后呢他跟杉菜以及新角色夜莎之间哦，这个三角情歌，这个情感的纠葛。我们来听 F4 的歌声，绝不能失去你，这是流星花园二的片头曲。

0: 银行。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在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同样是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都有维护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事故处理当中，路面也有油渍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台九线北上在小清水路段车多定点的情形，是因为受到现场双向159.2以及159.8公里13号隧道的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是采取机动管制，再麻烦您行经小清水路段的时候呢，依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财源，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都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薪、薪资差距过大及职业风险偏高等问题。2022到2024年，六都职灾死亡人数达到456人，占全国超过半数，呼吁地方政府增加劳检、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预算，强化就业支持，并统一最低工资采罚标准，避免同样违法却因县市不同而采罚差距过大。
1: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我想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这个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

0: 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普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1: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裁员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1: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哎，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我刚刚讲说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裁员大增，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1: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还是要赶快再提醒台二线哦，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之后，有连接车发生了翻车车祸，导致呢路面上出现一些油渍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可能尽量能够改道最好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流其实也是差不多要恢复正常了哦。诶，对，看起来

经都顺畅好走了哦，好厉害呀！但有时候好像在暑假期间比较容易哦，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五，在礼拜一哦往北方向哦，就车子还是会比较多啦哦，所以大家呢就先有心理准备哦，碰到塞车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哦，耐心的循序前进非常非常的重要。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哦林口 B 的哦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哦，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同样也是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鶯交流道50A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到时候麻烦您利用50C的出口匝道来改道就好。好，路况不多，但晚上开车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这是江湖的歌声，我爱过。

台北市的瑞光路从76巷到民权东路6段现在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就用调拨对向车道的方式来通行。但今晚上从12:30开始，则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路段会全线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改道，现在是只封闭一个车道，用调拨车道的方式通行，到晚上12:30开始则是会全线封闭了。地点就在台北市的瑞光路从76巷到民权东路6段这一段。另外台二线就是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有连接车发生翻车车祸，路面上还有油渍哦，请大家小心通行，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补 A 补 B 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好，来补一下交通常识好了，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再切西瓜了。你觉得这样有节省到时间吗？万一这个发生状况，出现车祸什么等等之类，它真是麻烦哦。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新北市因为汽机车行经交叉路口没有到达中心处，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申请的这个鉴定案件，112年有150件，113年到了149件，114年呢则是有140件哦。所以显示还是很多的驾驶人都抱持侥幸的心态，很习惯就在路口提早左转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切西瓜哦。裁决处说呢，日前在新北市就有一位严姓驾驶人呢，为了缩短等待的时间，没有依照规定行驶到路口中心处，就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来抢先左转，结果呢就跟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了，甚至造成对方不幸死亡。那这位严姓驾驶虽然是表示说当时误以为对向车这个距离是足够的，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经过事故鉴定以及法院的这个审酌认定，左转车辆依法就应该要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嘛，本来就不能够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所以这一次事故跟他的违规行为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所以呢依过失致死罪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哦。所以要特别呼吁驾驶人哦，你在左转的时候呢，应该在距离路口30公尺前开启方向灯，提前看你是要这个内侧要左转嘛，这样子这个要开到内侧车道或是左转的专用车道，进入路口之后要先行驶到路口中心，在确认对象没有来车或是已经完成礼让之后，才能够安全的左转哦。千万不要贪快再切西瓜了哦！平常我们切西瓜是很好吃啦，你开车骑车的时候切西瓜那可就不妙了，当然就不可，这更不可以跨越双黄线去占用对向车道哦。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呢，最高可以处罚新台币1000

800元的罚款。那如果说呢违规肇事、哦、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处罚之外，当然就要负担民事赔偿跟刑事责任了。所以提醒大家、哦、多等那几秒钟，真的没有差那几秒钟哦。依法完成左转、哦、能够安全的左转，才能够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啊。所以拜托拜托大家、哦、不要再贪快、哦、这个切西瓜了，真的没有差那几秒钟哦。接着呢、哦、这个也是行车速度要稍微控制哦。这个高工局表示说，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比较快嘛、哦、如果说在高速行驶下发生碰撞的话，往往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旋转翻覆，那行驶速度又过快、哦、驾驶人呢反应的时间又越短，所以如果说造成、哦、这个事故的话，它的伤亡程度其实往往都会更高哦。根据高工局统计、哦、统计114年度国道超速违规被取缔的案件数高达325000多件、哦、占国道违规取缔件数有35%这么高。国道超速会依道交处罚条例第33条跟第43条的规定、哦、看这个情节轻重、哦、处罚新台币3000到36000元不等的罚款，若是严重超速的话呢，是当场禁止驾驶跟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的，甚至还会吊销驾照，所以呢，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好，也呼吁用路人哦，在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速限，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够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会有足够的时间跟距离来稳定的操控车辆，避开危险哦。如果说你在高速公路上没有依照速限来行驶的话，真的是万一被取缔到，这也是要伤荷包的事情嘛。那万一发生车祸，那更麻烦了。那一定要小心开车，不要分心，也不要去这个什么看手机什么等等之类的，一定要专注在车前状况，然后保持安全车距，保护自己跟别人。其实很常跟大家提到，就是你要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自己的安全很重要，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也很重要啊！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别人的伤害，那真的是很不 OK 啊。

好，目前唯一要提醒的就是台二线哦，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之后，有连结车发生翻车车祸了，然后就导致路面上出现那些油渍啊什么等等之类的，请您呢千万要小心通行，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

日文歌曲是木村拓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芹菜》。这个是今年新的单曲哦，所以天王还是持续的在他的演艺世界上，这个演艺之路上哦继续打拼哦。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的连接车翻车车祸，没有更新的后续哦，就是路面上出现一些油渍啦，请大家能够改到最好了，尽量能够改到最好。台北市的瑞光路从76巷到民权东路6段现在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路面更新工程，用调拨对向车道方式来通行哦。那从今晚上12:30开始，这个路段则是会全线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了。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北上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以及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请记得哦，要配合改道哦。就先利用林口 B 或是林口 A 北上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直行，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高速公路就 OK。那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封闭了嘛？哈，一样从林口 A 的入口匝道上来就好。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3英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请您利用50C 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部分条文，明确规范竞赛过程中异议、成绩公告后的申诉以及后续行政救济程序，让竞赛争议能够及时处理并有所依循。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29号即将登场，为健全技能竞赛争议处理及救济机制，保障参赛选手权益，劳动部修正发布技能竞赛实施及奖励办法第43条至第46条之一部分条文。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说明，本次修法明定，竞赛过程中选手如果认为有争议，应立即向裁判人员提出，如果不服处理结果，应立即向大会表示异议，如不服竞赛

0: 成绩，认为有裁判人员为师影响成绩或有其他争议，应在成绩公告后3小时内提出书面申诉。
1: 申诉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大会必须要在7天内汇整资料到中央目击所机关，好，到署这边，署呢必须在接获申诉资料后45天内做出决定，好，那让程序比较完整。
0: 劳动部指出，除了精进法规制度，今年也同步强化试题审查、选手说明及裁判研习，并透过现场工作检核及记录机制，降低竞赛争议发生的可能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及社群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4: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3: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3岁艺人王凯在家中猝死，震惊演艺圈。医师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有年轻化趋势，而且80%和心血管疾病有关。即使正值壮年，若是有不良生活习惯或是家族史，也不能掉以轻心。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八点档男星王凯经传猝逝，死因仍待厘清。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蔚文指出，猝死年轻化，但由疾病引起的猝死相对少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大宗，也就是心肌梗塞和脑中风。正值壮年也可能是高风险族群。
6: 注意，就是说你本身是高风险族群，例如年纪稍微比较大，经过男性45岁、女生55岁更年期之后，或者是有家族史。甚至你是有慢性病三高，有已经有确诊是有血管问题的，甚至有一些生活作息不正常的，或压力大的、过劳的，或甚至肥胖不运动，甚至有抽烟喝酒等等，这些族群都是高风险的族群。
5: 林医师提醒，除了胸闷、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胃痛、牙痛或手臂酸痛，可能是心肌梗塞的转移疼痛前兆，民众应该提高警觉，及早就医，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

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目前看起来道路状况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大家小心通行就好。但台二线的翻车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哦，在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是一部连结车发生翻车车祸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能改道的话，尽量改道行驶。好，也再次提醒，高速公路上等一下晚上10点过后哦，国一国三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封闭路段哦。国一是在北上的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的林口 B 的交流道入口匝道要施工封闭，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则是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 出口匝道要施工封闭，同样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就麻烦朋友请记得配合改道通行。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要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林德环林驾驶哦，捡到的是一只行动电话。谢谢方明春方驾驶，捡到的是一个手提袋哦，里面有眼镜。东西能找回来当然很开心啊！再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温讲朋友说声谢谢你。

气球这首歌曲是许哲佩的歌声哦，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因为当时蛮多歌唱比赛都有这个参赛者选这首歌曲哦，但其实它真的很不好唱哦。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的连接，这翻车车祸终于有后续了。听众朋友说现在正在脱掉了哦，好，但大车可能脱掉起来是会多花一点时间哦，请朋友们尽量能够改道。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之后连接。列车的翻车车祸现在正在脱掉。

0: 这是马念先的歌声，1989的下午。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尽管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尽管台北94.3，按个赞，让尽管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了，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了，麻烦朋友多多小心。至于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的翻车车祸，现在是正在拖吊处理。大车拖吊一定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啊，所以就麻烦朋友了，请一定要这个小心行驶，能够改道当然最好。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北市基隆路二段91号前的人行天桥要进行拆除的工作，所以会阶段性的封闭附近的路段，请您记得改道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北市基隆路二段91号前的人行天桥要进行拆除作业，会阶段性封闭周边的路段，请您记得配合改道。

漫步在云端是美丽人生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13到15公里之间的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开始在施工了。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之间的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开始在施工。国道5号施工点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占用外侧车道啊。等一下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5点30分，淡水区的民权路往关渡桥的方向187巷到关渡桥的匝道外侧两个车道会封闭进行工程哦，请大家呢特别注意，能够改道当然最好了。台二线东下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结车的翻车车祸正在进行拖吊，请您记得还是改道比较 OK 吧。

节目准备告一个段落咯。台二线的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的翻车吃货，现在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3到15公里之间南港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大外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以及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要施工封闭，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都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阿关也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天气真的很热，白天如果在外面的话真的记得要防晒要多喝水，明天晚上见，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这边工程进行当中，工程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目前在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辛苦您了。国道三号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另外10点开始，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这个匝道处，都有进行工程，包含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继续行驶。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连接车的翻覆事故，现场脱掉作业处理当中。台九线双向159.2到159.8公里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进行封闭工程。台65线在桥墩的 P545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车道，也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稍早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不勾绳掉落在外侧路间。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

0: 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 Thank you.

0: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叫做 Flowers。 10:11，这边上线咯，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啊，229.8公里到225.9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十分缓慢呢、啊，这车速不到10公里，超慢的哦。经过这里的话，帮我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那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任何消息告诉我们，你拨打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那么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五月天的《步步》自选集，第九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那第八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那听陈势安吧，这是里面这三张唯一一张新专辑啊，《无你的将来》。

这叫做无力将来。好，在台二线东上86公里哦，这边过河美国小路面有油渍哦，连接车翻覆了。好，因为它翻覆导致说路面有油渍，所以经过要注意，目前拖吊当中。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施工。回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这边呢、哦，也是速度非常缓慢的，因为这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好，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周杰伦《七里香》，第六名袁少年《猜你喜欢》，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周华健这首歌是《怎么断句呢》当中跟张大春合作，叫做《迷》。

周华健歌曲《迷》。周华健专辑叫《怎么断句呢》，是第五名，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卢广仲《What a Fuck》，还是张震岳这首歌《妈妈的眼睛》。你自由了，

0: 来自张震岳，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来自 Yunus 的 Uniform， 这首歌叫 Someda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提醒一下，国三北上过土城42到39公里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施工的。我们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1: My check， yeah。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环境水汽偏多，因此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在花莲还有中南部地区也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要严防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情况，所以明天外出的话请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那一路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在花莲的高温大约在32度左右，而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北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
1: 谢谢。
0: 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公司因为高风险原料管理、制程管控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

0: 但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六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1: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3: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1: 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两分，上升至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4: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一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5: 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两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一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速中，所以对于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4: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在台北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共13位民众的信用卡，并将晶片资料提供诈骗集团制作伪卡，海外盗刷215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后，依参与犯罪组织、加重窃盗及3人以上共同诈欺等罪起诉。记者陈伟林报道。
6: 一名周姓香港籍男子在去年12月至今年间3度入境台湾，涉嫌在台北捷运红线、蓝线及高雄捷运车厢内窃取民众信用卡，再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将信用卡晶片资料提供给犯罪集团成员，复制成假卡后交由其他共犯在海外进行盗刷。据了解，集团成员持伪造信用卡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沙乌地阿拉伯等地进行交易，成功盗刷金额达215万3916元，另有1,284,417元交易未完成而未遂。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玉书说，
7: 本署侦办香港籍周姓男子涉嫌在捷运上窃取民众信用卡后，提供诈欺集团复制伪卡在网络上盗刷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检察官依刑法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9年以上之重刑。
6: 检方指出，周男涉嫌加入具有持续性、牟利性及结构性的窃盗诈欺犯罪组织，且目前仍否认犯行，认为犯后态度不佳，因此建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徒刑。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陆军马防部一名中士因为沉迷直播花光积蓄，欠下债务后沦为共谍，将部队联合作战计划等机密以60,000元卖给对岸。虽然他改口认罪，但最高法院仍依贪污受贿罪

0: 判刑12年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担任运输室的孙姓男子，先前沉迷网络直播，砸重金抖内一名直播主，花光积蓄之后还向地下钱庄借钱继续抖内。4年前，男子为了还债四处借钱，并在网友利诱之下，陆续趁运输调度开启电脑，下载及机密、机密等级的联合作战计划等资料交给对方，前后3次共获取67000多元的报酬。高检署侦结认定他涉犯贪污受贿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认为他罔顾国家安全，建请法院重判。案情高院审理，原本否认犯行的孙姓中士改口认罪，并表示自己被骗了。高院合议庭认为男子触犯贪污受贿、泄密等共3罪，沈着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采取认知作战等混合战。孙姓中士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违背对国家忠诚义务，下载机敏资料交付他人，危害国家安全非轻，破坏公务员官贞及军人武德。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非没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响应7月28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 B 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 B 肝防治障碍。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3: 那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代表的病人，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的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P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2: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4: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2: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 B 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涵盖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大啖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6: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喜。
5: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7: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6: 对，
7: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5: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舒适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南下41.3公里林口一啊，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要注意一下。接下来听老歌，这是宽走的作品，叫做《奶昔》。

来自大胖，歌曲叫做《我对你的爱》。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这里台65线北上10.2公里，瓦过土城一哦。三辆车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目前是车多定点的状况。宇宙人，名侦探，等你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就是最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台65线北上10.2公里这个地方哦，过土成一，因为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更新了。

是大货车自脚客车的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所以在台65线北以上 10.2 公里过土城一这边是车多定点的状况，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 40.8 到 41.3 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三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台64和健康路上来这边哦，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世纪。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是理想混蛋的歌，叫做《平衡木》。国一在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的北向主线则是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那麻烦你改道，这边不能走。 IC 宝冰球乐团《船歌》。

刚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 1000 Years， 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5线北上10.2公里，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国一的北上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这是封闭的。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这边要改道了好吗？这首歌来自魏妙如还有 Net 建豪 Don't Need。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是徐静雯的歌，听某某谁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速度很慢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吧？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杨千嬅 Lonely Night。

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好乐团。路况的部分，国一台更正，应该是台六是高架哦。你要接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来听一下南西肯恩，哪里？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哪里》。好，等一下12点进入到7月28号，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叫做《天亮就分手》。好，国一北上，在路网图看到啊，桃园路段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经过要注意一下。还有在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啊，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因为主要是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了。萧煌奇，《天亮就分手》，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记忆点，
1: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是凌晨的12:01，警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主线41公里和到40公里这里哦，封闭主线车道。那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台64线的高架桥要往五股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服务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注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

我在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Jimbo 歌曲叫 Oh Baby， 还有刚是曹格的保护你。12点12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花报警广0800000123，台二线啊，东向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了，路面有油渍，还没排除，脱掉当中哦。好，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不能走。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记得改道。他是徐佳莹，辣椒。

我们刚刚请为金瓜来自邵大人，12:24，在国一北上虎口服务区前，速度上是比较慢的，不到40公里，经过多一点耐心。好，在台二线东向的86公里，过和美国小连接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还没有排除，小心一下好吗？这是丁文琪的歌，叫做《Beautiful Boy》。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1: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2: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0: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邓紫棋歌曲 Why。 12点39分，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状况。这首歌木眼镜送你一道温柔的光。

12: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喽。另外，国一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

这首歌来自乔玉明，叫做《最美的旋律》。12:54，台二线东向86公里，过河美国小连接车翻覆事故还没排除。接下来送上阿杜，歌曲是《爱上谁》。

阿杜，歌曲叫做《爱上谁》。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最后是杨丞琳跟陈立农合作《配对配》。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在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封闭，以及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国道1号呢，在台64高架街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所以如果你要进国1，没有办法走台64高架往五股这边的北上入口匝道哦。国道1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1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3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3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线施工。国3南下13到15公里南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系左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市筹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 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8号星期二了，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这个来到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这个要让一个礼拜过得轻松的方法呢，就是星期一这个就算再累哈，还是要给自己来点小犒赏，对不对啊？要不然就会感觉一个礼拜才刚开始就很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也是我最近想到的好方法。所以像昨天呢，星期一我也是这个非常大方的让自己吃了其实就是买个小零食让自己在家里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吃，然后就觉得哎呀

做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烦躁了啊，就不会那么的这个讨厌了啊。然后呢，这个甚至吃完之后还觉得不够，天气热，再吃一只冰淇淋啊，整个星期一呢，瞬间就没有那么的blue了哈、啊。那么既然星期一没有那么的blue，接下来来到星期二就必须要再更好一点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还有陈世安以及陈彦允、李玉玺啊，他们当年呢被称为老鹰四少，带来的歌曲叫做Everything Changes。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5。

九，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啊，这里是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施工。国三的南下的38到41，以及北上的42到39，这里都是土城左右路段哦，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起来呢，凌晨，好，今天凌晨这个时刻啊，这个道路状况还是蛮正常稳定的哈，对不对？暂时并没有这个事故或者是故障车，当然希望接下来三个小时都不要有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四分卫这首《风吹来了沙》。外面现在有风有雨吗？这个中央气象署在昨天晚上大概9:30的时候是解除了全台各地的大雨特报。原本呢星期一的下午各地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在这个西半部，对不对？而且这个雷阵雨还不只是靠近山区的平地而已，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平地地区都有下午后雷阵雨，有些地区下到晚上去了那到了晚上呢，终于降雨趋于缓和了，中央气象署把大雨特报给解除。那可能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目前大概是24到28度，大部分都是24、25度了在这个平地地区东半部是比较闷热一点大概26、27度。白天当然会变比较热咯，现在还是夏天嘛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桃园地区，还有台中、南投，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部分的平地发布了高温资讯，白天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基本上今天环境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那么因为是偏这个南风和西南风的关系，所以呢阴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那么各地呢上半天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这个西半部地区宜兰花莲的山区还是要小心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好，路况方面呢，看到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这里是快关到乌峰，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小心内侧车道都在施工。接招合唱团这首歌曲 Sure。

听一听，还是觉得像这种90年代，还有这个慢节奏，然后带一点嘻哈的旋律呢，啊，真的是非常的畅快哈。刚刚听到来自街招合唱团 Take That 的歌曲，叫做 Sure。时间是凌晨的1:24，看到省道夜间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九线双向的159.28到159.89，这里13号隧道施工有机动的管制，还有麻烦朋友们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接着送给你，他们是 Spice Girls 风趣美女合唱团，这首《妈妈》。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当你觉得警广就是你的 type， 想要追踪警广，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警广的限时动态和影音消息都在这里。欢迎按赞、follow、分享贴文，掌握警广的精彩回忆。大家好，我是台生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状况啊，但是今天呢、夜间很、明显哈、平日了，所以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一些啊。像在国道一号呢啊，这里封闭了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哈。那么这个国一北上主线车道从41.7到40.3，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市区

区部分啊，要麻烦这个台北市朋友们留意哈，基隆路二段有这个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啊，所以在基隆路二段的91号之前哈，这里有阶段性的封闭啊，在这个晚上，哎，这个从昨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今天清晨6点哈，基隆路二段91号往南所有方向全线都是封闭的，只剩下公车道通行。所以呢，其他的小客车、机车朋友要麻烦你改走文昌街往光复南路的方向来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虽然说目前看起来交通应该都还算是蛮单纯的啊，这个施工的状况是比较多，多加留意。但其他哈啊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塞车或者是事故或者是故障车掉落物。但是呢啊还是要专心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呀。滑手机这件事情哈，哇，一个小小的萤幕呢，好像哎，这个可以带来很大的方便，但似乎也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产生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太过于专注手机呢，没有专注注意在前方道路状况，就可能发生危险，对不对啊？手机里面资讯爆炸多，不知道也会不会造成你每天都很焦虑呢？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轩要跟你分享，哎呦，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哦，是从这个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还有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分校这两个研究团队的共同完成，发表在行为科学这个期刊上面。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啊，说啊，哎，这个我们科技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完全跟不上我们的人脑发展的速度啊。他认为呢，我们人类大脑历经数十万年的一个演化，原本是为了小型部落生活而设计的，但是突然进入到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变成全天候连线啊，这样子的一个适应速度完全跟不上环境的变化。什么意思呢？啊，事实上，研究分析指出，我们人类的祖先每天接触的都是几十位的熟人而已哈。啊，我们的大脑事实上看起来好像可以处理很多的工作，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大脑好像也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工作啊，或者是那么多的情绪。我们大脑事实上啊这个极限可能也就只能处理因应眼前看得见的威胁。可是呢，现在因为科技太方便了，很多的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在眼前才会察觉得到，而是呢远在手机的另外一端啊。如今呢，我们每天习惯透过社群媒体和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数百万人比较自己的外貌啦、收入啦、成就啦、生活啦，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其实会造成你这么大的压力，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呢，网络的渲染之下，这样子的压力变大了，变成全天候不间断的刺激，让大脑是长时间维持在一个警戒的状态。也就因此，你可能就会觉得好累哦，睡不着啊，忧郁症 会有这个精神衰弱相关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样子的研究团队认为，社群媒体啊，反而造成了这个生活的过劳、孤独、失眠、焦虑强化的恶性循环。然后呢我们的人脑以前要应付的威胁可能就只是没有饭吃啊，这个眼前的人会不会攻击我之类这样子的一个烦恼，现在应付的烦恼实在太多了啊，这个想想生活的成本是变高了，经济不确定性啊等等快速变化好像都变成了压力，自己所穿的东西是不是跟上流行了啊，我唱的歌会不会太老派啊等等的东西，哇，这个压力永远都数不完。当然啊，这个研究作者还强调，这样子的研究并不一定完全证明现代

生活一定会造成焦虑，可能还是会有人很善于处理这个压力，高抗压，这个抗压可能明显高于一般人，所以呢他活得不一定会那么的焦虑。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却指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架构，希望人们呢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精神科的门诊越来越大排长龙，现代人为什么会感觉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那么解决这些这个能力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呢根本不一定是在于你要提高你的抗压，其实最大的问题也许是你要把手机关掉啊，这个增加走入公共空间啊，或是走进绿地大海，这个多多的和现实的生活中接触，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与人接触好像压力就不是这么大了。关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社群平台，小小的手机，好像就可以杜绝很多隐形不存在的压力，对吧？如果害怕听的歌曲跟不上流行，那就送给你一首时下很流行的歌曲，这首歌曲叫 Bad。

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最近非常的红啊。为什么红呢啊，他们是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 80s 啊，这首歌曲叫做 Bad 啊， BAD 坏的啊。其实流行是因为他这个歌曲在韩国的这些动感舞曲啊，通常呢偶像都是载歌载舞的哈啊，他们这五部呢在最后啊有一个最近非常有名的叫做镇凶舞。事实上呢镇凶舞也是如果要学着街舞的话呢一个很基础的动作啊，就是随着这个旋律的摆动，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胸部要微微的震动一下啊然后呢他们有个动作啊，是这个歌手们呢啊，他们会这个90度斜向左边啊或者是右边，然后呢啊一只手这个和这个水平和胸部对齐

然后呢，这个手手往后拉一下，这个胸部就会往前震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最近很流行啊，或者是很洗脑的部分就在于刚好站在最前面的这位团员呢，叫做崔散啊，他的胸型练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跳起这个正胸舞呢，大家就觉得哦，非常的好看哈。但是呢，看着看着，说不定也会激励哎，有些人好希望这个胸部的这个形状可以练得像他一样，哎，就因此会变得太焦虑了，对不对啊？好了啊，这个看着觉得这个很洗脑，跟上流行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时间是凌晨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过这里也是过土城，好，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蔡依林这首叫做 Pleasure。

萧亚轩不解释亲吻，时间是凌晨的1:52。省道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65线，这个桥墩545到546、544、545这里桥下有施工状况，封闭单个车道进行工程。它是 Ivy 玉兴 Want Me Back。

H.U.R. Her 带来的歌曲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1:58，一个小时要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罗志祥全糖独家。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门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土城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公里，这里是 也在过土城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国三在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这里内侧车道有修理作业。还有北上的208到203，这里是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样。

0: 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可以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膏跟大家分享，
0: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泡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5: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嘻哈开场啊，是听到新生态的嘻哈歌手，他是赵亦凡啊，然后和张乔西的合作叫做 Hold 啊。这个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赵亦凡哈 他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他很高啊，这个身高有196公分。哇，这个没有打篮球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啊，不过这个亮眼的外形呢啊，这个再加上他这个低嗓的饶舌歌声，事实上也是这个舞台上面的另一大特色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这个零星的施工。在这个台北市呢，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有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管制啊，所以呢这个基隆路从信义路到这个嘉兴街啊，南北双向啊，到这个清晨6点啊，都是这个管制南北双向的通行哦。所以改道动线往南方向的朋友啊，你可以行驶信义路这个光复南路以及嘉兴街，走文昌街，再走光复南路往南续行。往北的方向呢，就要麻烦这个改行驶光复南路嘉兴街127巷，持续往北来行走了哈。那么在桃园市中壢区呢，有埔中路的地下街地下道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这个一样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的地下道全面封闭。这个替代道路呢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这个替代路线原本走中华路呢，你可以直接走到永福路，再走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提供给朋友们参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呢，华语流行音乐算是一个这个饶舌，但不是那种很凶的饶舌，而是那种很轻很生活化的饶舌的年代。这首歌今年才刚获得金曲奖新人奖，它是陈贤进 New Notes。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这个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呢，这个刚好就是昨天哈，交通部呢发布了7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说明，这个统计了因为刚刚好上半年过去了，今年的1月到6月呢，交通 A2 的事故，也就是受伤或是超过24小时，因此这个不幸有丧生的一个意外哈，整体的受伤人数呢是238722人。比这个同期呢，去年同期哈，都是有减少的，减少了9.6%，比起在前一年的同期呢，减少11.9%。那么 A1 的事故呢，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或者是当场因此造成了不幸死伤的一个意外这样整体呢是这个死亡人数781人，比起2年前的同期呢减少158人，这个减幅是有 16.8%。比起去年呢减少29人，减幅也是有这个 3.6%。

虽然说呢，这个交通 A2 还有 A1 的事故，这个整体来讲都还是持续有下降的趋势了哈。但是呢，这个相关各项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中，像是机车造成的事故啊，或者是高龄驾驶的危险啊，或者酒驾啊，这个行人的这个用路安全，儿少的这个因此受到交通危害的一个状况哈。都呈现减少的事故希望在中央地方的努力之下持续的朝下降，这个向零死亡的一个愿景迈进。不过呢根据警政署统计这个2024年也就是两年前全国毒驾移送的案件是2131件，在这个去年呢暴增到了8659件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事实上呢毒驾就已经因此夺走了20人的性命了。

所以呢，交通部也是表示，接下来呢，这个宣导这个毒驾的安全啊，以及呢，这个严格的这个取缔毒驾啊，以及对源头的一个毒品的危害呢进行打击啊，也是未来的这个执勤重点。那么另外这个交通部也这个希望为了提升听障驾驶人的行车安全避免呢这个朋友们这个因此出现意外。所以呢在这个7月29日事实上就是明天开始在全国的各个监理所站是可以拿取这个提醒用路人这个听障人士在使用这一台车这个相关的一个宣导标志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有需要可以使用闪光灯提醒。那么义消以及救援人员如果在到场之后发现这个有驾驶呢是听障人士也可以利用这个纸笔手语让驾驶和他们对话。这个目前的这个检定考试规定只要校正听力达90分贝以上就是可以考照了哈。这是 如同这个一般人近视的话达到这个校正的视力之后也是可以考照。驾照上面是不会特别的注记但是呢全台还是有大概3万名的汽机车听障人士的这个用路朋友，所以还是蛮需要全国的驾驶朋友多多的包涵。讲到这个毒驾呢当然是这一两年呢这个发烧话题的重点之外，但是有一些毒驾的类型可能这个会分支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叫做药驾，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喝酒开车这个已经宣导了好几年了，对不对？这个是严格禁止，但是也要留意药物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以为吃药只是小事，但是不知道的是部分药物可能会造成嗜睡、头晕反应变慢，甚至是视线模糊所以服药之后勉强开车是非常容易造成交通危险。所以呢为了要加强民众对于药驾的一个重视像是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呢也推动了驾驶要安心大伙放心行的一个宣导计划，提醒朋友们依照影响程度事实上这个药物对驾驶能力的影响是分0到3级，所以民众朋友在领药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零级呢就是影响最低，多数情况是可以正常驾驶，常见包括像是外用的药膏、部分的眼药水，不影响中枢神经日常的用药像是擦蚊虫叮咬的止痒药啦或者是干眼症的药水啦等等。但是呢随着级数往上，比方说提升来到了1级，就可能会造成头晕小睡开车之前一定要评估比方说部分的感冒。

药、止咳药、止痛药、部分的降血压药。这个成分呢，可能会让这个服用之后感觉眼皮沉重、精神不济，就算只是短程的开车，也应该避免勉强上路。那么刚刚讲到这个用药的这个层级哈，从零级到三级，刚刚只讲到一级啊，所以后面其实还有两级和三级。两级的药物呢是可能影响反应速度，这个初期用药是避免开车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反应变慢、视线模糊、注意力下降、判断力降低。常见呢包括像是部分的抗忧郁药、较强效的止痛药以及影响中枢神经的药物哈，这个尤其刚服用的时候身体还没有适应，是建议避免长途驾驶或是需要高度专注的工作。那来到最高的层级哈，就是三级的药物呢是服用后禁止开车，已经不是强烈建议不要开车，是禁止开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是会很明显的造成嗜睡、意识不清、动作协调变差，服用之后不可以开车或是操作机械，像是安眠药、肌肉松弛剂以及部分可能会造成瞳孔放大的药物，这个有一些药物甚至晚上服用之后隔天还会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那还是不能开车。你说有些药吃下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轻微的嗜睡，那么吃药之后直接喝能量饮料或是咖啡小心哦，这可能会更危险哦因为呢部分的提神饮料其实含有大量的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刺激成分，如果和药物一起作用，可能会造成心跳更快，这个胸闷、心悸、手抖、血压升高、坐立不安、注意力反而会更下降。所以呢这个吃药就要依照医生的指示安全的用药，然后呢依照这个药物可能会对精神造成影响的等级零到三级，这个不要勉强开车或者是禁止开车。那么吃药期间开车一定要记住三件事情，领药的时候要先询问医师或药师，确认药物是否会影响驾驶能力，看清楚药袋的提醒是否有标示服药之后避免开车相关的警语，有的话呢严格遵守，而且不可以自行混搭饮品或是其他药物以免呢影响精神的物质，甚至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5: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很顺畅了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遭到封闭啊，这个台六十四线高架桥这里就接不过来了啊，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在主线车道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啊，林口左右的主线车道和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啊，这个台六十四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建议哈，这个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三号北上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彭佳慧，这首歌曲叫做 BDN。

来自彭佳慧这首叫 BDM 啊，其实它是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叫做 Busy Doing Nothing 啊，把它翻成中文，我觉得应该叫做装忙，对不对啊？上个小时才讲到说，哇，现代人哈，因为这个手机还有各种的这个社群媒体哈，哎，这个好像日日夜夜都在被影响，所以呢，哎，焦虑很多，而且我们还需要多工处理呢啊。为了应付现在科技发达的社会，就多工处理，我就突然发现啊，现代人呢可能还需要具备一个能力，叫做装忙啊，busy doing nothing。我觉得这个翻成中文应该可以叫做装忙啊，就是说呢，当你和一个人在讲话讲到尴尬的时候，你好像就很自然而然就拿起手机，其实也没有在干嘛，啊，可能就滑滑滑滑东滑滑西，但跟别人说啊，没有没有，我处理一下什么事情，但其实真的就是在避免尴尬装忙，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今天可能在这个办公室还，啊，要工作哈啊，好害怕这个会有新的任务下来，所以呢装忙让人家以为你很忙啊，这样子呢这个重大任务就不会交在你身上啊，就不会落在你身上啊，你好像就可以这个偷得一点的轻松啊。生活当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压力怎么这么大呢？生活压力大，连抬头纹都出来了。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曲《抬头纹》。

收听跟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稍早在台务之前听到分别有苏慧伦的抬头纹，还有 Hush 今天你如此不同。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咯。好，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进行工程哦，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日都会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不是全日封闭更正现在是这个清晨6点钟之前全面封闭所以要麻烦车辆朋友在封闭时段内呢从中华路一段你可以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这个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的旋律才刚听到哈，因为他把它唱成我们警广的台呼，是五月天的《本色恰》。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

来自831啊，连续两首都是摇滚歌曲。刚刚五月天的《笨色掐》啊，五月天到现在呢啊，他说这个第十张专辑还在筹备当中啊，这个筹备十年了，希望近日有好消息。之后这个831的《自由》当然是翻唱自张震岳的歌曲。张震岳啊，也是盼呀盼的，终于在今年获得了歌王，首度才获得歌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831的翻唱啊，时间来到凌晨的2:50。

14分，哎，这个激励的歌曲，哎，这个热烈的歌曲，希望你夜间开车可以重新提振精神。是否啊，这个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吃点东西，上个厕所，走一走，喝点饮料，再继续开车，精神有比较好了呢。午前4時に起きて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三点之前，他是高桥优，上班族摇滚。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点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油门架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工作哦。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是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省道留意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4: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3: 今天要教过马路。
4: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3: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0: 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2: 没什么事，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嗯，妈，我是老师啦。
2: 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好久没有打开记忆中被抛开。
6: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罗大佑。好久不见，总是同学会的第一句话。翻开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孔，是否很久没有联络老同学了呢？打个电话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陈怡婷，这条歌合作安德，哎呀，听起来就很好喝哈啊！这个夜间如果需要提神，你喜欢喝红茶还是绿茶还是乌龙茶呢？这首安德哈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这个月热腾腾刚发行的《吉罗兄的爱呀》一路上的爱呀的专辑。昨天哈啊，奕勋在这个单元当中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也有这个跟大家介绍陈怡婷的这张专辑。昨天呢，是选择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温老杯》啊的这个感性的歌曲，但是呢，刚刚听到的这首《红茶安德》。想说这个茶叶在泡起来呢这个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苦涩，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很多的茶其实喝一喝到后来发现会有回甘的味道，或者是说呢，你如果不喜欢这种苦涩的味道，那就加点糖，哎呀，那么这个茶叶就变好喝了，对不对？甚至呢，现在其实最普遍的可能还加点牛奶，对不对？加点奶精就变什么？变奶茶啊！所以生活到底要过得苦还是要过得甜？事实上就是自己看看手边有哪一些的原料啊，然后呢把它加进去，就可能变成不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哇，这讲着讲着呢，都好想要来杯奶茶来喝啊，但是不行，怕喝完之后等一下睡不着了啊。我最近刚好在读一本在讲奶茶的书，我觉得挺有趣的等到读完之后呢，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时丰，这条瓜泡茶。

我讲到喝茶呢，你的这个平常喝茶习惯是去买手摇饮料可能不同的花茶，还是说去便利商店买那个铝箔包装啦，或者是这个易开罐或者是宝特瓶的这个什么分解茶来喝呢？或者是这个你还是比较习惯在家里有自己一整组的泡茶工具，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泡茶这件事情还是挺讲究的，从这个温壶啊，温杯啊，对不对这个第一锅煮的这个热水呢，要先把这个锅泡茶的这个茶壶以及茶杯呢，都要先用热水给它烫过，对不对这个温过，然后呢，这个泡茶第一泡叫醒茶，还要把这个水倒掉接下来第二泡、第三泡才喝，而且呢，这个以前。我记得这个家里还有这个茶包泡茶叶的时候把它放在这杯子里面泡，我还坚持把这个茶叶的颜色呢，把它泡到这个几乎变透明的，我才舍得把茶叶丢掉，茶包丢掉。后来发现，其实到后来呢，根本就不好喝了，对不对？泡茶还真的是非常的讲究，而且泡茶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制造自己和家人啊朋友聊天的机会，但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泡茶的嗜好习惯就对了。刚刚听到来自罗时丰的挂 Q 合作泡茶，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应该是说台64线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一样在台64线呢，这里要接到国道3号咯，因为国三中和入口匝道有工程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可以的话建议尽量从中正路的匝道汇入国道3号会比较方便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吴永吉这条歌叫做茶店嘛，茶店啊，听着听着让我想到呢，在学生时代哈啊，如果要跟朋友还是闲晃一个下午呢，还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呢，哎，这学生嘛，哎，这零用钱事实上可能也不多，对不对啊？就会找个这个。茶店啊，这个在我的时代哈，已经很少有这个泡沫红茶店了。但是根据我的爸爸妈妈说啊，这个他们小时候和学生的时候，哇，这个泡沫红茶店可是很红的哈。但 anyway 啊，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还有饮料店，而是那种可以内用的，你点一杯饮料啊，可能五六十块，然后呢就坐一个下午，甚至点个炸物哈啊，再坐一个晚上啊，就这样，哎，也不知道干嘛，就是聊天呐、啊，聊累了就这样，就滑手机，手机滑累了怎样？哎，突然发现有人带扑克牌哈，然后现场这个玩扑克牌，然后呢就被禁止了。茶店，哎，真的是很容易消遣的一个好地方。出社会之后，好像是很少跟朋友约去这个茶店消散时间了，都去哪里？都去咖啡店啊，都去咖啡厅，还真的是啊，随着经济能力慢慢的提高啊。聚会的场所也有所改变了哈，听到来自吴永吉的歌曲《茶店》嘛，时间是凌晨的3:27。哎，不知道朋友们还常不常跟你的这个三五亲朋好友哈去《茶店》吗？哎，这个坐个2个小时休息休息嘞。来自旺福这首歌曲《就在今夜》。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8: 花酒，嘿，苏州道喝酒伤肝呢。阿瓜拿唔好，阮家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9: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0: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很足席的，哎呦，大雨特报呢哈，哎呀，哈哈在这个中央气象署，这个监测到南方水汽北移啊，所以呢，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甚至呢还一连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哈啊，这个恒春的雨势呢，暂时预计可能会下到5点钟，哎呀。5点钟啊，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哈，国境之南朋友要留意了啊，这个雨中行驶呢，减速慢行啊，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溪水暴涨、排水不良，可能会出现积淹水状况了哈。啊，这今天事实上天气也还是不太稳定哦。啊，这个雨神还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这个除了南方啊，这个迎风面呢，随时都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之外，在中部以北哈、这个中午过后啊，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啊，这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也都还是有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气温还是偏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呢，高温也还是有32到34度哦。啊，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

如果到明天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个天气就会慢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越来越稳定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呢，渴望会缩小到山区以及近山区的平地，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呢，算是倒吃甘蔗，一下降雨的状况，倒吃甘蔗应该越来越稳定，但就是会越来越热了哈。啊，昨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一个第14号热带性低压提升为轻度台风白海豚由于这个它在海洋上面几乎是没有任何阻碍，所以呢这个台风是会有逐渐增强变胖的趋势这颗白海豚呢最高有可能会到达强台，但所幸呢预估未来的路径先朝西，再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不但距离台湾很远呢这个预计甚至还会朝日本的方向移动，应该是对台湾比较没有直接影响。来自戴佩妮的歌曲《拥抱你》。

来自戴佩妮的拥抱你3:41。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国三南下202.5到210.5，快关到无风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跟光良合作的《只能抱着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啊。今天报名啊，这交通路况真的是顺哈啊。这3个小时呢，暂时是没有接获任何的路况。不过呢，这个天气状况可能就不是非常的稳定了。中央气象署呢，持续有针对这个恒春半岛发布大雨特报，南方水汽北移呢，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哦。而且这降雨状况预计可能会持续到5点左右。那其他地区天气状况看起来都是蛮稳定的啦啊！如果刚起床朋友喝杯红茶，刚刚播了红茶这首歌，对不对？还是绿茶，醒醒脑吧。王蓝音恶作剧。

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太棒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路况恶作剧啊，那么希望优良的路况持续保持一整天咯。最后要送上是来自阿庆和李九哲的记得爱，记得每一天，哎，这个有爱的生活，然后让每一天都可以顺利、健康、平安。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3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油门架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北上42到39过土城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中部区域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202.5到210.5快关到无峰是内侧一线车道有防眩柱的修理，还有在北上的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现在在屏东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哎，在这个时间点，尤其屏东满洲乡、狮子乡、牡丹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今天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局部地区是雨势会比较大、比较明显哦。整体的水汽，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呢，在午后啊，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爱塞吉。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平地在台北北投这里 30.2 度。哦，今天没有昨天热哦，哈哈哈哈，刚借时间啊。那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你这三个没跑完时阵，哦，说给你困起来哦，对吧？我怕我打呼给你听哦，哦，真的哈、哦，把这个精神给架起来呢哈、哦，你把酒杯先把我们汤拎起，4:12了，目前呢、啊、在国一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国一的北上主线在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呀、啊。那边说要义无反顾的奔跑，这边讲时间慢车行，等我等我，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实现我的理想。来，欧巴熊青的歌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17了，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线都有工程啊，以及南下南港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塞机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张学友现场演唱会版本《爱我别走》，也是现场演唱会的歌曲，有童安格加上周志平，哎呀，强强联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

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北上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有作业哈。另外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一样内侧两线施工封闭，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随即哈。

0: 哎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好，目睭就闭好金哈。国一目前北上西螺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有作业哈。再来，国一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施工中，而国一的北上主线从41.7到40.3哈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以及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啊。国三马座最位哦，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在内一线有工程，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持续施工封闭哈。再来北上呢，过燕巢系统往中寮的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侧，还有南下快关到雾峰的内侧都有作业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南下雪隧在外侧都有施工。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吼，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库隆的歌曲《Tonight Is the Night》，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现在时间刚刚好，4:38分了。

0: 中刀。哦，大基的歌曲五分钟，哦，五分钟讲好多话啊。哎呦，免啊免啊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饮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2哦，尽管我是雅玲。高雄增雅两个路段都有工程，左营的自由二路往仁武，在玉城路到新庄仔路外线施工，然后玉城路双向在博爱二路跟富国路路段也是有工程哈，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威哈，尤其国一国三呐、啊，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最近哦，有一部电影真的很夯，《奥德赛》哦，这个电影哦，很多焦点哈、哦，那其中就说这个电影在现在这样数位时代。他竟然是用胶卷摄影机拍摄的，这个电影的导演说这是16岁以来的终极梦想，但是那个机器哦，说不会说谎，是非常顶级的摄影机，但是他在运转上那个噪音会非常大，哇，这对演员来讲那真的一个很大干扰，他要集中的不容易，尤其如果要拍一些比较内心戏的这样的时候，那个要讲对白，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摄影机发出那个嘎嘎嘎那种噪音动没了、啊、后来啊就要求这个胶卷的公司摄影机的公司说拜托帮忙打造一个真正能够隔音有隔音外壳的这个摄影机，这也是真的首开先例哈，那后来这个公司真的接受挑战，打造出全新一代的这有一个防护罩的摄影机。好，然后来讲一下它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画面视觉，对大家来讲是很震撼的。其中有一幕哦，是那个主角哈、哦、要去。对战身高将近3米的巨人，那坦白讲，若以现在数位化的这种技术哈，他也可以就用电脑去处理，但他没有哈，导演完全没有用任何的电脑特效，而是呢找来了就是两批的特技人员，一个真的是身高是超过2公尺的，一个呢一批呢身高呢是在那个150公分以下的，其中担任主角的这个替身是一个女演员，她只有137公分，137公分，然后人家是特技演员，而且重点是哈，男主角说这个女性的特技演员有她看过最强壮的那个手背，你知道吗？哈，所以再加上那个借位的这样一个摄影，哇！那个对战大巨人完全没有特效，就靠了这样一个身高差哦，那个制造出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在 AI 盛行的年代哦，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感谢的创意哦。

哦，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歌曲，来自清风所演唱的 Storm 风暴，公蝶风暴。哎呀，有轻度台风叫白海豚现形，已经形成。然后呢，不过它现在离台湾真的还很远很远，还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还有5630公里处啦哈。阿哥纵横哎哎，不过不知道伊唔在修来台湾没？唔在哈。那目前呢，在屏东这边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屏东、满洲狮子、牡丹乡都要注意哈。

0: DJ 嘿，请为歌曲牡丹，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牡丹花的牡丹，伊是红帽的帽，单哦，单一的单啊，像你四爷会会名，麦当变做牡丹呢。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4:56啦，国一目前呢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以及林口B交流道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0: 着出门骨力趁钱打拼，要好水某的好生活。
1: 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0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的话，封闭台64高架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西螺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施工中。

0: 国三的话，北上过屏东九如中那一侧，过燕巢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哦。再来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以及南下快关到雾峰在内侧有施工。国三还有在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封闭，要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哈。好，再来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南下土城前内一线都有施工。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一线，南下雪隧外线也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屏东这边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包括了满洲、狮子、牡丹三个乡要特别注意热带后今天啊。今天在水汽的部分还是比较多，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部、中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在台北的北投30.2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哦。

爱的箴言，听到是萧敬腾的版本。哦，刚在听歌，然后我回头看一下我发音室的窗外，哎呦，被惊艳到了，无告诉你，今天的晨光，哇，我觉得那个画家也不见得画得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色彩哈，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时段里面最大的福利，大家都会当快的日出哈。今晚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哈，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来，再过几秒5:15哦。青广，我是雅玲。哦，台六十四线有一个最新通报，目睭的背后金因为有拖板车抛锚，停在台六十四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哈，所以拖板车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台六十四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拜托拜托哈。哦，国一目前呢，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是施工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而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建成将近300年，那很多的城门当然因为都市发展所以被拆掉了，其中呢他这边台南的小西门在1970年因为西门路拓宽，所以移到了成功大学的光复校区去保存。那在地的这个文史团体其实已经提了很多年，说希望让小西门回家了，他的家不在成大这里，他原本在西门路这里。不过现在台南市这边考量文化资产的保存还有结构的安全，现阶段不规划搬迁，但是会先在公园这边打造小西门的城门意象特色游戏区。真的不知道，我想说奇怪，成大为什么会长出一个那个城门出来，实在这个被逼无奈，但是好歹就是先把保存下来，这也是蛮有特色的啦。

哎，谢明又唱的歌曲《五条江边》，而且《五条江》讲的是台南哦，5:22了。然后以第二名来作为歌曲的，严咏能这一首也很有特色，《心满意足》，千万记得，记得你捌去过了。

点掐三，这是台湾糖铁哦，就是也是很有特色车站之一啦哦。加进港甲捷运有够多哈、哦，然后严勇呢以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创作出这个歌叫做《兴万里》的。

0: 来，我们来讲一下五六月统一发票已经在7月25号开奖了。阿弟有对奖吗？阿弟有对吧？大家总是在发票对奖的时候又充满了希望了。然后呢，最近有民众分享说在网络上分享说他就是常常会中奖，你知道吗？也许不是多大金额，但几乎每一期都会中。安尼嘛就搞呢哈。那他讲他的 PayPal 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平常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随手捐发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习惯，让他呢一直好几期都狂中奖金啊，所以他有一种好心有好报的感觉。又在网络上分享，好多人回应他说，哎，我也是呢哈。他说每一次买完东西看到有爱心捐赠箱，然后他顺手把发票捐出去，然后他发现当他开始有这样习惯之后，中奖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来哟，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边都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线有拖板车抛锚，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够过哪位？国一的话也要注意南下林口一的内二线，然后南下下营系统前外侧。

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过土城。

0: 快关到雾峰那一侧，作业也还持续着。那再来是北上过雁桥系统往中寮隧道中外侧，还有过屏东九如中内侧施工中。国五是北上蓬山隧道内一侧，南下雪隧外一侧也有作业哈。好，台64线还是要留意东向 17.1 公里靠近江子翠，要特别注意外一线，因为有拖板车抛锚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孙燕姿的歌声祝你开心。5:37呢，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哈、哦，真的开开心心迎接今天，不管你是很累吗，还是会有一些考验哦，都不要紧哈、哦，真的吃饱睡好哈、哦，真的你就觉得特别有弹性，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来，现在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哦、外线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来背后跟拜托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那些淡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来自温岚开心符号。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

0: 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南洋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要特别注意路间有箱型车抛锚，才刚刚通知而已哈，务必留意箱型车故障停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要小心。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抛锚了哈，跟鬼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2: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大肠癌，这在台湾是发生率非常高的癌症哈。常年如果在它是这个排名十大癌症里面都是前三名哎，哇 ，OK， 但是因为大肠癌这是属于生活形态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把握的哈，可以透过饮食方面的注意啊，然后尽量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癌变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知道这个大肠癌就是吃出来的毛病哈。那到底是为什么，是怎么吃的？因为我们现在西化，所以多肉少纤维哦，这变得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喜欢吃汉堡、薯条、披萨，高脂肪、红肉还有加工食品摄取太多，就会去破坏到肠道的这些好菌哈。那如果说肠道好菌被破坏了，是留下都很多坏菌的话，对肠胃道真的产生不好的影响，就会导致便秘、腹泻、肠燥症，还有肠道发炎哈。这久了真的很容易累积致癌物哦。重点是因为大肠癌通常早期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哈，所以有时候真的发现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哦都已经好几期甚至末期了。那大肠癌会有一些症状，包括排便出现血丝或黑色的这样状态哈，然后呢就是那个量变少，或者由少变多，或由粗变细哦。再就容易腹痛或绞痛哈，还有就是排便没多久又想要上厕所，有一种解不干净的感觉。还有就不明原因的贫血，还有体重减轻，或者腹部出现不明肿块哈。那这个大肠癌好发的年龄是50到85岁哦，所以本身如果家族里面有人就已经有过大肠癌，那你真的就是要非常高度警觉哈。还有就是这个有溃疡性大肠炎哈，大肠经常发炎了8年以上的，还有常吸烟的三高患者的，喜欢吃红肉的都要特别注意哈。那台湾现在大肠癌的公费筛检年龄已经下修到45岁，也新增40到44岁。本身如果有家族史，然后可以利用2年一次的粪便潜血检查哈。那这我们只能说，因为它基本上在初期是几乎你察觉不到有什么样不一样哈，也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哦常常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大肠癌找到了哈。所以呢2年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

哦，这是鲍俊辉所演唱的歌曲《厝边相亲》，连你当地几年拢甲人讲啊，这嘛是真古锥呢哈。5:5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肩，以及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都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我听你在哈啰哈啰哈啰讲三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4: 来哟，再过几秒，5:55了。那目前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厢型车抛锚，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要注意的是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先前在屏东这边大雷雨的提醒，现在已经排除哈。

夏天，哎呀，没有冷气洗被安装，要怎么度过这个炎夏呢？哈，不过是这样啊，这个冷气的使用有一些小撇步哈，也可以注意一下。有人想要知道说那个关冷气前呐、啊，开送风是不是真的对冷气比较好哈？然后冷气的师傅是这样说，因为送风时压缩机没有运转，所以它用电量比较低。可是它这个动作可以把这个冷气里面湿气排掉，降低发霉、水盘堵塞跟滴水的几率哈。所以说建议你要关冷气之前，多把先把它转成送风哈，然后大概让它运转个10到20分钟哈，至少10分钟啊。就可以有效排除湿气，防止发霉，哇，好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撇步 啦哈，就是你要关冷气之前，先把它调整到送风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有箱型车抛锚啊。而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是拖板车故障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西罗服务区路段内侧2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南下林口一内二线这边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中和入口遭到内侧2线施工封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金门澎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是26到30度左右。那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哦，双北、桃园、中彰投、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灯号，高温度来到34度哈。

戴佩妮的歌声《四季天》。哎呀，这首歌的曲风很适合微凉夏天的早晨。在早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夏天挺可爱的。到中午前后，就快够难玩了，6:09了。哦，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但是很足喜哦，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一个在国三的北上44.5公里过土城的路肩，再来是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要注意外线都有故障车。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现在时间多多好，6:16啦。现在呀、还是有两个点都是有车子抛锚。厢型车抛锚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土城路间哦。而拖板车故障是在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务必留意外线哦。

哦，原本国五呢，在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说一下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啊，它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离台湾还在很远呢 啊，在鹅銮鼻东方5630公里哈。不过总是它新形成，就要关注它的动态。不过我们来讲上一个昂黑啊，昂黑红台没有登陆台湾啊，但是它呢，对于花莲这边说有带来礼物呢，什么礼物？因为它带来雨水。哎呀，现在正是金针花生长的期间哈，金价需要雨水来灌溉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红霞台风哈，它间接带来了这样一个雨水。哇，花莲玉里镇赤科山这边，还有富里的60石山哦哦。讲感谢天公伯啊，久旱逢甘霖啊，这样今年大家有金针花可以看了。在这两地哈，那每一年哦，到了金针花盛开的时候，不管是赤科山还是60石山这里哈，都是很有名的赏金针花的景点。刚才给你哈说这个雨水救了这两座金针山啊。

来哦，现在时间6:23了，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三北上过土城路间厢型车抛锚的事情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啊，台64线还是要注意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抛锚，要是听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哦，这个今年度五到六月份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已经公布了。好，生活当中与小确幸对发票，有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对中了开心，而是看别人用很少的金额当马丢一千万那个特奖哦，或者不一定一千万啊，得两百万嘛，特意欢喜对吧哈？好，来讲一下最近公布的，就这一期这个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在桃园。桃园市这里、哦、有一位民众在超商买了一瓶一个，这算铝箔包的饮料嘛、哦、他只花10块钱啊、哦、他就中了200万哦，实在有够心酸的啦、哦、对吧、哦哦、然后呢有一位是在苗栗三义乡那边超市的门市、哦、超商的门市，他是花了150元，然后他就得到1000万大奖哇！好，提醒你赶快对发票呢、哦、说不定在新年已经来催你了、哦

哦，像一首召唤歌曲，来自魏佳莹，快出来玩，除了阳光之外，也希望财神爷赶快来我家玩啊，那哈，6:27了，已经天亮了啊，你还想怎样？哎呀，唔通你啊，咱起。

0: 6:30了。好，目前呢，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一起抛锚车的点了，在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要小心，抛锚车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先前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也有拖板车故障了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手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年底六都选举即将登场，住宅、托育及劳工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六都市长候选人提出具体可检验的政策承诺，包括持续新建社宅、扩充公共托育及增加劳工支持预算。团体指出，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每年新增近2000亿裁员，呼吁地方政府将财政红利

投入住宅、托育与劳动等公共服务，取代短期补贴，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劳工议题方面，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表示，六度劳工平均分配到劳动预算只有数百元。他指出，台湾劳工仍然面临低

0: 工的这个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普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1: 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召集人孙一信表示，社会住宅具有公共性与保障弱势居住功能，是租金补贴及包租代管无法取代的政策工具，因此要求候选人承诺社宅新建目标，并提出用地取得、住宅基金及稳定裁员等具体规划，让社宅政策能长期推动，而非流于口号。
2: 我们要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都市更新容积奖励跟 TOD 增额容积以及捷运联合开发等城市开发立德多元取得社宅，在一定的条件下的都更案，透过容积奖励回馈社会住宅，而且应该规定为优先回馈的选项。
1: 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则指出，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但公共托育需求持续攀升。以台北市为例，0到2岁公托中签率只有约30%，显示资源配置失衡。他主张将3到5岁公共化幼儿园优先降龄转型，扩增0到2岁公托量能，推动社宅附设公托，并建立托育需求预判制度，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这其实我们从国外的经验，比方说日本，就可以发现，有些国家其实是会预判需求发生的数量和地点，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允许家长在小孩怀孕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政府，我打算几岁要送托，然后打算送托我家附近的哪几间，那让政府可以预先知道，大概接下来1-2年的需求会公共托育需求会落在什么地方，然后量会是多少。那如果我要在这些地方增加公共托育，或是刚刚讲说的扩充，又或者是转型，就是把3到5岁的空余名额转型到0岁、1岁、2岁的话，那预先有资料，我是可以预判需求的。
4: 六都裁员大增，
5: 社会投资加码，
4: 住宅托育劳动启动倡议，
1: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秉仪表示，三大团体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的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而非仅停留在愿景或补贴措施。后续也将持续追踪各候选人政见与承诺落实情形，整理比较政策内容与可行性，提供选民作为投票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欧巴雄鸡。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0: 慢车慢车行，
2: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新车平安。
3: 爱乡爱土，也爱听垃圾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四点到七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来哦，六点三十七分哦，国三现在好忙哦，好几个点要小心。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边，要注意有货柜车抛锚哦，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潮化线这里哈。还有也通报不久，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有抛锚车，以及南下 46.7 公里过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啊。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0: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好的，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金门机场目前阵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马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由目前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草化线这边有一辆货柜车刚刚抛锚哈，还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故障车哎，以及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翠外线拖板车故障，要起停你家哦。

哦，你醒了没？不要打呼，不要流口水哦。来，我把清风吹满鼻，哈、哦，真的很给力哦。那个鼓点差不多，该醒了也醒了，不该醒了嘛，惊醒了哈。六点四十三分啊，哦，好，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台88线最新提醒，西行在五甲系统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哎，不知道是不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待会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会再跟大家来提醒。然后呢，国三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南下在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这里有货柜车停下来，而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故障车，不更警告标示哈。以及国三南下46.7公里郭树林内线有绳子掉落，经过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继续保持节奏哈，不要太放松。好，今天开始无闲了呢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4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食最新提醒啊，国食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这边车比较多了哈。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在国三呢，目前呢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肩有抛锚车，以及南下莺歌系统会出口槽化线上货柜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国三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五色亚浪里家，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先前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还有台64线。建盟姐，台64线东向17.1公里靠近江子穗外线，还有看到那一台故障的拖板车吗？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哦，不知道最新情况怎么样，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讲到说小小孩幼儿啊，因为发现不管哪一个国家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只要小朋友通常都排斥的一些食物，花椰菜还有青椒还有红萝卜，对吧哈科学家也很好奇啊，这到底是怎样哈。但说如果从人类演化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说这是演化过程留下一种保护机制，让幼童避免去吃到有毒的植物，所以呢天生就会排斥陌生的尤其是带有苦味的绿色蔬菜。相关的研究发现说，一种新的食物对孩子来说通常至少接触十次以上，他才有办法接受它。所谓接受还不代表能够吃下去，那接触就是说他可能看到闻到摸到，甚至有可能他放进嘴巴里再吐出来，这都算接触，至少十次以上。所以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小朋友啦，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这样。那在研究上就建议说，如果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会担心啊，就是说这个蔬菜其实对健康来讲很好，那你要怎么样让孩子愿意，就你要不断的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类的食材。还有就是说父母的身教比起来呢，是比你用说的叫他要吃要吃，就是自己爸爸妈妈也要常常吃给他看。还有当然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当成小点心，让这个孩子可能原本乍看之下没有那么明显一个原型，或者搭配他喜欢吃的一些像优格酱啊，或者他喜欢吃的食物，然后把它呢结合在一起，那就是让他自然而然有机会去尝试他陌生，对他来讲陌生甚至带有一点苦味的食物。

哎，6:55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靠近江子翠外移线抛锚的拖板车情况已经排除，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顺畅了，感谢提醒。哦，再来国三还是要注意，依然有抛锚车在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槽化线，要注意货柜车抛锚。那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啊。那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先前就说已经出现了车多速缓的情况哦。而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也不到50哈。好，这个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车真的都吼愈来愈侪啊哦，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哦，我们台湾的爱文芒果抢进欧洲市场。台湾的芒果品质之好，这单绝对有信心，对吧？重点是这个芒果可以出口到巴黎的那种，像非常高级的百货老佛爷百货，还有伦敦很高端的零售通路，这在地呢也引起了一个热门的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在法国哈，他们呢这个在销售这个台湾的爱文。然后呢，多有创意啊！真的，法国的这个时尚品味好厉害。他们把台湾传统那个嘎猪啊，哈，或者有人说嘎鸡啊，就是那个传统那种袋子啊，就是那个红绿蓝那样的哈，跨开立功，非常台湾本土味。但是呢，他们在法国的时候，他们把它怎么去处理呢？因为那个爱文芒果不是会有个网状的护套吗？他们把那个护套做成一个蝴蝶结的小吊饰，然后就把它绑在那个嘎猪啊上面，哎呦，看起来好时髦哦，哇，真的好厉害哦，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好时髦哦。我觉得不只是那个芒果吸引人，那个袋子也很吸引人啊。说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比如说在巴黎买一颗爱文，台湾已经可以买一箱了哈、哦。如果真的可以在欧美这边抢下了这个高端的市场，台湾水果真的出头天啊哈！哦，最后曹雅文他所

创作演唱的歌曲《爱上我吧》，这里面以法文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他大学念的是外语，法语也是他的专长之一哦。好，待会七点我们要汇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福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131.4公里过苗栗路间有小货车停下来了，以及南下在8到8.1公里过五堵内侧内路间有大钢筋掉落，务必留意嘿。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汇出口草化线有货柜车抛锚，而南下46.7公里过树林内线绳子掉落了。倒是原本国三南下靠近彰化系统路间故障车情况已经排除哦。国十西行过顶金系统车多速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Ohio， 新的一天开始咯。虽然是全新的一天，但是天气的变化没有很大，还是要记得带伞。然后如果怕热的，有被热到的，你的降温法宝也要准备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啦！今天呢，还是有午后对流的发展哦。那主要这个雷雨的范围呢，是在中部山区还有南部近山区的位置，其他地方呢，基本上白天是多云到晴，但是昨天好像云层比较厚，有点偏阴天的感觉，甚至是我昨天下班出门的时候发现，天哪，我们这边的天黑一半呢，远方的天空比较亮，吓得我赶快又奔到捷运站，真的很怕在走去的路上雨就给我下来。昨天有人遇到下雨吗？桃园以南好像大溪地区下得蛮厉害的，对不对？所以最好把伞带着还是比较保险的。基本上呢，要到礼拜四开始哦，因为高压增强的关系，降雨范围会很明显的越来越小，恢复到晴朗、高温、炎热，受不了的。

夏季天气。好像也不用到礼拜四哦，这两天就算没有下雨，可能也觉得闷热湿黏的有点不舒服哇。所以像这个手持电风扇啦、凉感纸巾啦，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准备一下。那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6度，降雨几率10%到30%，中部25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50%，南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30%，东部的话呢26到33度，降雨几率10%到3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红彤彤，都是过量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北海道66号道线是岩内洞爷线哦，连接了岩内町跟洞爷湖町，全长大概65.2公里。那其中呢，岩内町到新雪谷町这一段呢，又被叫做新雪谷全景线。据说风景非常的优美，你在网络上面是可以找到这一段的自驾风光哦。非常的漂亮。那为什么一大早来到北海道呢？因为有同事从北海道回来之后，我发现天哪，万梗齐发哎，他。出去玩嘛，总是会拍一下非常多漂亮的照片，不管是人啦、事啊、物啊等等的，那总会在底下留下一些心情笔记。这个同事就说了，路况不是不报，是因为我还在北海道。大家可以想一下哈，报路况的那几位好听的声音们，有哪一个你已经很久没听到了，就知道他现在回来了，不在北海道了，所以他该报路况了。还不止这样呢，他还说有些答案找不到，不如先飞北海道。人生难免有散场，下一站新千岁机场。真的是很会写呢。

有去过北海道吗？我还没有去过哦。那看同事的分享，觉得哇，好像真的蛮棒的。所以，目标不一定会达到，但可以先去北海道。其实大概是最近这半年吧，好像不管是去日本哪个地方，或者是去到欧洲旅游哦，很多人都会用他去的那个地方的城市来做这样的一个，算是蛮厉害的谐音梗，还蛮好玩的，大家可以尽情的发挥创意，甚至是跟自己的工作做结合。在国一南下8到8.1公里之间，过了五堵内侧跟内侧路，今天有大钢筋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的出口，就在草化线上看到货柜车抛锚。台64线往东17.1公里，靠近江子翠的外侧，拖板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喽。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来。

来认识一下我们身体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没有声音总是沉默的器官，那就是肝了。今天是世界肝炎日。一年365天，为什么世界肝炎日定在7月28呢？这是为了纪念研发 B 肝疫苗的诺贝尔生医奖得主巴鲁克·布隆伯格，今天是他的生日哦，致敬他为 B 肝这件事情带来了重大的突破。那肝呢，真的是非常的沉默，而且加班加到死的那一种哦。你知道他要做多少的事情吗？首先，吃了药帮你代谢，喝了酒帮你解酒，你所吃进去的营养添加物跟毒素还得加以区分之后再分解，负责制造胆汁帮助脂肪乳化，还要制造免疫相关蛋白让病原菌不入侵。所以它真的是哇哦，好像现在的冠老板哦，公司缺人欲缺不补，反正大家就把所有的事情分下去帮忙做，这个帮忙帮到底真的是会出问题的。肝呢，因为内部没有神经哦，所以当它发出警讯的时候，表示它也差不多要下线了。好啦，由于肝非常的沉默嘛，所以呢，定期的检查跟追踪就非常的重要了。

除了确认自己是不是 B 肝 C 肝的代言者，那当然也要养成好习惯，从生活上来阻断肝病三部曲。那怎样的好习惯呢？首先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希望你吼早睡早起，然后酒不是不能喝，但是适量就好，好不好？刚刚有讲到了吗？代谢酒精这件事情就是肝脏负责的，如果你喝过量的话，就会加重肝的负担。男生每天不要喝超过一罐啤酒，大概20克的酒精量，女生不超过半罐啤酒，大概10克的酒精量哦。那当然，好好的睡一觉，不要熬夜也是很重要的。那在饮食当中呢，避免高糖分高油脂，这个是因为饮食里面过剩的糖分会变成脂肪，那它堆积的地方就是肝脏了。如果你老是吃甜的，吃精致淀粉摄取过量，就可能变成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发炎。新鲜蔬果更重要了，别忘了三蔬二果。新鲜的蔬果呢，能够给肝脏代谢所需的辅酶、辅因子还有植化素，在肝脏排毒的过程当中，这些营养素能够发挥效用哦。同时呢，还有抗氧化物，能够降低身体的发炎反应。那以中医角度来说的话，五行里面肝对应的是青色跟酸味，所以比方说三蔬二果可以摄取哪些东西呢？菠菜啦、青花菜、小黄瓜、奇异果、柠檬等等，就是非常好能够护肝的蔬菜跟水果。那要注意的是，肝病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肝癌哦，它当然是最后最惨的那一关，但是在进展到肝癌之前呢，比方说像是脂肪肝、病毒性肝炎、猛暴性肝炎、酒精性肝脏病变、肝硬化跟肝癌哦，其实肝要生病有很多病可以生的。那现在以大家的生活形态还有在专科医师的观察呢，脂肪肝其实就是大家现在最该要小心的哦。就算你不烟不酒，也有可能因为饮食的状况有脂肪肝而不自知。那过去呢是觉得脂肪肝不用担心，但是现在就发现了哦，不行哦，如果你放任它继续发展的话，是很有可能从肝炎变成肝硬化的，或者是从非酒精性肝炎变成肝癌，所以不能不处理的。如果今天做了健康检查，发现自己有脂肪肝的话，请一定要从生活作息、饮食上面去做调整哦。那也不要想说脂肪肝好像只会发生在胖胖的人身上，瘦的人也是会得的。所以不论胖瘦，不论男女，不论你几岁，都好好爱护你的肝啊。

非常热闹的歌曲，许富凯的《大地温馨光》。在台64线往东9.6公里，这边是五股一交流道前，货车故障停在草化线。国一南下8到8.1公里之间是过了五堵，内侧跟内侧路间掉落的大钢筋排除咯。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的方向，还有泰山新五路往国一都是车多。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还有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中校桥继续往台北，都开始车多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中联毒油事件调查结果，认定中联因为高风险原料管控、制程管控以及检验检测等三大缺失交叉影响，导致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其中业者放宽黄豆原料热损率，更可能是酿祸主因。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中联毒油风暴调查结果出炉，点出脱色处理制程中可以降低苯偏皮的白土添加量不足，而制程的管制点只列出过滤物的物理节点，没有将苯偏皮等化学节点列入，都是造成苯偏皮超标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中联去年6月依约放宽巴西黄豆原料热损率基准，更是酿成这次毒油风暴的主因。卫福部长史从良说，
3: 原料的处理过程好，那么不论是在要上船之前，或者是到了就产地要出发之前，或者是进到工厂以后，那么这个原料在处理这个干燥的过程，那么是在这一次调查里面，那么特别提出来，这个是一个扁平比超标的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之一。
2: 而毒油风暴也引来政治纷扰与行政怠惰的疑虑，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列出食药署处理的时序，强调没有行政怠惰，判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
4: 我认为就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往下做。好，那至于说有盖牌没有，全部每天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好，那然后修法也即刻在进行。
2: 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此外，针对日前爆出检验不合格的联进苦茶油，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经吸回检验再次检出四批次不合格，其他批次的苦茶油产品已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食药署也已经通知新北市卫生局检验结果，并提醒依规定下架回收并销毁。一名香港籍周姓男子多次来台，在台北跟高雄的捷运列车内偷窃民众的信用卡，随后提供给诈骗集团在海外盗刷数百万元，造成13人受害。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加重窃盗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9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5: 香港籍的周姓男子去年底加入一个诈骗集团，并担任集团的窃卡手。打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间，

先后三次入境台湾，并利用台北高雄捷运列车人潮众多的机会窃取13位民众信用卡，随后将晶片资料透过 NFC 感应通讯系统提供给诈团，诈团复制成伪卡之后，陆续在越南、马来西亚、香港、

0: 也没有对被害人表示歉意，誓词狡辩，意图以荒谬说辞突脱刑责，兼请法院从重量处9年以上的重刑，并没收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医界、学界与病友团体共同呼吁，将消除鼻肝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透过主动筛检转介、优化给付跟照护模式，打破鼻肝防治障碍。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台湾在2025年已经达成消除 C 型肝炎的目标，但 B 型肝炎目前仍缺乏整合性的防治政策。台湾肝脏研究学会会长余明龙医师指出，台湾约有189万人感染 B 肝，但健保的给付相当严格，导致诊断跟治疗率遭遇瓶颈，呼吁应扩大筛检并优化治疗指引。
3: 那我们如果能够更广泛的这个收纳这个 B 型肝炎带源的病人，那希望呢有90%的 B 型肝炎病人都能够进来所谓的我们 P4P 阳性追踪系统，那做长期的追踪，我想这对未来不管只有在所谓的肝癌的早期发现，在所谓的 B 型肝炎治疗上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成效。
2: 台大公卫学系教授陈秀熙也说，
4: 今天我们的国民健康署所造就的这些糖网，所造就的代谢症候群网，健保署的健康照护网，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并合并来做所谓的慢病肝网的共同照护网，才能够今天达到我们打破这个障碍的最佳的目标。
2: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建议，未来应制定国家级鼻肝消除纲领，扩大治疗可进性以及含概率，同时接轨功能性治疗的典范转移，以突破治疗的困境。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9: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10: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9: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10: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9: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10: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1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以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64线往东的方向9.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槽化线上看到货车故障停放。国道3号南下32.4公里安坑隧道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国道3号北上36.9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头城。

沿到南港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到汐止系统车速呢是30到50，南下的桃园往南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30到4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在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50公里，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50公里，三重到台北低于3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的话，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三鹰到土城，还有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号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公里。

有人知道这个千禧男团吗？他们叫做强力重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存在》。跟强力重拍同期的团体还有比方说像是 BAD、 Energy、 Magic 跟 K1 哦。那强力重拍呢有三个成员，分别是 Michael、 Davy 还有 DennisDennis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夜猫 DJ， 那 Michael 则是非常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他写过非常非常多的好歌。那会知道强力重拍这个团，不是以前追过他们，其实我完全不晓得这个团体，是前两天滑翠的时候呢，看到有网友在怀旧哦，才晓得原来 Dennis 曾经是男团。那 Michael 当然就非常的厉害哦，所以呢是在网友的推荐之下，今天带大家来听一下 Michael 不只会唱，他更会写。国三南下32.4公里，在安坑隧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36.9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国三南下96.6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的外侧，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哦，说在下石碇交流道要接近号志的地方。内侧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它引擎盖已经打开。如果你是国道五号北上要下石碇出口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了。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还有台68线往东的竹科出口都是车多。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东9.6公里，五股一出口前的曹化线货车故障停放。台北市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洲都是车多。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Lara 梁心怡再加上 Jason 王威登 Say You Love Me 这首歌就收录在《恶作剧之吻》的电视原声带。那写出这一首经典好歌的，就是刚刚讲到的强力重拍的成员之一 Michael 跟方文山联手打造，已经是2005年的事情了。难怪有网友说 Michael 出品必属佳作。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吹着偏南风，所以还是有带来一些水汽哦，造成在迎风面、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的这个情况。在花莲还有中南部地区，偶尔也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要留意会出现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在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情形，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花东的高温大概在32度左右，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其中在桃园北还有东南部内陆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在国道3号南下96.6公里是过了宝山休息站，外侧车道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64线往东9.6公里，本来是说五股一出口前货车故障停在草化线，那现在北分局跟新北交控都说不只是故障哦，它是事故，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那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800公尺。国道5号北上下石碇出口，在接近号志的地方，内侧车道小客车抛锚，引擎盖是打开的。这个状况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处理，请大家如果是国道5号北上要下石碇出口，要留意内侧有这个状况。台北市车多的路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建国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南下民权东匝道上方，还有往北方向信义到南京东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麦帅一桥往市区下旧宗路匝道，百灵桥往士林北投，还有新北这边三重的台北桥、忠孝桥跟中兴桥都是往台北方向。

66线往东的方向，平证二往平证系统接国一，台68线往东的竹科出口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同样是来自 Michael 跟方文山联手打造的，这首歌叫做《是谁》，由瑞恩演唱。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杨梅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1.4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油罐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9.6公里五股一前内线车道有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东向8公里过了新竹二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C-Boy， 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1: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0: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